0: 金广珠好，
1: 吉祥的物况金马给报告，你也是最听喽。金广物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3.4公里土城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在大南前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东向21.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落石。台64线西向0.5公里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97.3到197.1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管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那刚刚说哪不妥？

好，回到现场来哦，来，我们在这两天我看到那个新闻说潘玉文啊，他宣布要告别舞台哈，他要转换另外一个身份，到底什么身份？大家就在想哦，确实时间过得好快，从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十位好大家蛮熟悉的歌手，好包括呢像林宥嘉啦哈，还有像倪荣轩啦、周定伟啦、安柏正啦、卢学瑞啦哈、刘明峰，还有杨宗纬、谢震廷，好这些都是大家蛮熟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就是许仁杰，也是当时呢在星光帮里头第一届的哈十位当中。那在先前有唱一首歌曲叫《家的味道》，那《家的味道》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大爱剧场的《稻香家味》当中的主题曲。所以每个人啊、虽然比赛得名之后呢，未来的路每个人都不太相同的，这就是人生吧。那这首歌曲呢是由吴家祥好的创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一星要介绍吴家祥他的一些音乐，不管国语跟台语，他的创作可以说是，像词曲的全包了，很厉害的哈。那就先来听听这首由他创作、许仁杰所唱的这首歌曲《家的味道》。那等一下我们陆续跟大家来做介绍，还有路况呢，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

好了，这是许人杰的这首歌曲《家的味道》呢。好了，主要介绍了这首歌的创作人吴家祥呢。吴家祥老师呢，他是词曲全创作过去呢，其实有太多太多的音乐包括这个台语歌曲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呢，都来自于他的一些创作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首歌曲了。我们来听呢，这一首呢是红锦涛。那红锦涛呢是一首很轻快的歌，大家都知道来自陈雷哈。那其实这首歌呢词曲创作也都是来自吴家祥。你发现呢吴家祥老师他的歌曲呢曲风很多变哈，像刚才那首歌是很抒情很有温度的，那这首歌呢听起来是很活泼很俏皮的红锦涛。

像这个蛮轻快的歌曲，蛮俏皮的歌曲的《风景桃》，还有另外一首呢《花一点后》哈。那这两首歌呢，都是陈磊所唱的歌曲，也都是来自呢吴家祥老师他的这些创作了哈。所以我才说他的歌路呢，其实他的创作呢曲风呢非常多元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大家熟悉的歌曲呢《追求 N》，追求 N 啊，这个演唱人是杨宗宪。那杨宗宪有另外一首叫《爸爸请求刷》哈。那都是呢他的曲，好，那在歌词部分呢，像 GDON 是来自呢胡晓文啊，他跟胡晓文老师其实有很多的创作，然后呢爸爸请求刷呢是吴念真的词，好，都是非常感人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GDON 杨宗宪《

好了，这首歌曲的追踪 N 来，大家都很熟悉。其实他帮太多的艺人写歌哈，像刚刚我们播陈磊的歌曲，那陈磊我刚刚介绍过，除了刚刚那首《红警讨》了哈，还有呢其他的歌，好像快乐 Ben 快乐 Ben 凯奇，我那边头也好，都是他的曲哈。那接下来来听的这首呢，本身他就是音乐人，他也写过了很多的歌曲了，好，但是他来唱的这首呢，也是刚刚跟刚刚追踪 N 一样呢，词曲创作呢，吴嘉祥跟胡晓文两位呢共同创作的一首国语歌曲，叫做《话题》，他是潘美辰。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潘美辰所唱的歌，叫《话题》哈，来自吴家祥啊，以及呢另外一位胡晓文两位老师呢共同的创作，收录在潘美辰的《话题》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哈。其实像这个林淑荣啦哈，他还有很多的这些像周子涵啊这些艺人呢哈，包括了。像江美丽啦哈，然后陈亮颖呢都唱过。那讲到陈亮颖呢，就想到有一首哈《雪中红》，刷顶王哈，当时他跟王世前共同唱的歌，那也都是来自吴家祥。那不单单这首歌曲了，像是另外像《秋中刷》这首歌，应该大家对都蛮有印象的哈，都是来自王世贤。还有另外一首呢，《爱告无名》，嗯，再见，也都是吴家祥老师的词曲全创作。所以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爱告无名》，嗯，再见。

好，今天呢，在每周一期呢，我们介绍了就是呢，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作者哈，来制作人，从事流行音乐呢，已经长达30多年了哈，所以呢，以台语歌曲为主哈，其实国语歌呢有很多啊，曾经有2度入围这个金曲奖呢哈，像刚我们听的几首歌曲呢，都是属于他的一些创作，好，包括我还没有播的像《刷中红》啦哈，爸爸请求刷，还有《扛秋房》这些歌曲哈。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当然不单单是王世坚，很多的一些音乐人呢曾经唱过的都是他的歌，而且国台语都有。不过大家比较熟悉他的都是他的这个台语创作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哦、OK, 能够在这样的创作当中呢，30多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我觉得创作人真的很厉害，他必须要不断有新的东西，然后呢，新的作品才不会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绞尽脑汁啊，这个去写出来哈，我觉得真的是惊艳。然后呢，还有本身他独到的一些部分了。好了，今天每周一金就介绍了音乐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音乐人吴家祥老师他的一些音乐创作。那看时间，马上接近8:30钟，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来。好，那么有任何要提醒路况，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华联分台，麻烦您转7就可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

0: 普京也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提案完全无法接受，并在稍早的发文中指控德黑兰耍花招，表示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在嘲笑美国，还强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停止。伊朗稍早透过巴基斯坦转达，寻求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战争，并且确保航运安全。华府最新提案针对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以及要求伊朗缩减核计划。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 72% 的上班族曾经有贷款的经验，其中 65% 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 82% 同时背负两项以上的贷款。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1月全台个人贷款人数达 517.9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23%， 整体贷款金额则攀升至 24.2 兆元，显示国人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财务压力同步上升。人力银行调查指出，现有65%上班族还在还贷中，超过80%负担多项贷款，负贷原因以维持日常生活占比最高。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卫说，
2: 有82%的人他们至少背负了两项以上的贷款，平均下来每个人背负的贷款金额是241万元，那平均大概每个月要占掉他们月薪的 41% 来进行还款，那即使是这样还是要 9.9年才能够还完。
1: 财务压力也对身心造成影响，有60%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或忧郁情况，36.2%甚至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曾仲卫建议，若已出现压力征兆，应适时寻求纾压管道，并检视支出配置，必要时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避免身心状况恶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网络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的案件，成功守住民众的20万元。记者魏经理报道。
3: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以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4: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3: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廖姓女子因巧克力囊肿复发，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侵入输尿管引发无症状的肾水肿，医师以达文西微创手术治疗，成功保住她的肾脏功能。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光田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郑家伟表示，31岁廖姓女子去年底因肠胃炎就医，透过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肾脏水肿，进一步电脑断层查出是过去曾手术的子宫内膜异位复发，并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所致。郑家伟医师提醒，子宫内膜异位侵犯泌尿系统相当罕见且隐匿，若未及时治疗，恐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6: 这种病灶非常有侵略性，它像恶性肿瘤一样，从腹膜外一路侵犯到膀胱跟输尿管，导致尿液无法流通，进而引发肾水肿。面对严重的粘连，运用达文西微创机械手臂成功完成手术。
5: 郑医师指出，月经不规则、经痛严重、经血逆流或肥胖者皆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高危险族群，女性朋友千万不可轻忽。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

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关心欺骗你以后终于沉默，
5: 爱情不是说着很感动的问候就能假装心动能够长久，尤其是网络交友，假如对方跟你借钱或是要求你加入投资群组或购买产品，这很有可能就是假交友真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别让惯性诈欺伤害你的荷包。我是陈凡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了，时间是在8:39哈，我们继续要听的比较新的一些歌曲了，就是今年度2026年的一些新歌单曲或者专辑的一些歌曲了。那现在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呢，是西煞所带来的这首叫《哪天我离开》。那等一下我们把歌曲听完之后呢，再把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做一个汇整，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各位还是要注意到哈，这个人身安全之外呢，包括你的各自的部分啊。这个才说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到这个就业中心哈，它是这个政府的劳动部的部分哈，大家呢至少呢比较不会那么的担心哈。那其实诈骗手法蛮多，像这个假检警这个部分，从过去到现在呢，常常都还时有所闻哦。所以这个假检警诈骗手法呢，再升级了哈。诈骗集团呢，他从过去呢透过电话呢骗取的个资之外呢，那最近哦，就是出现呢进一步要求呢民众呢你要购买新的手机，然后你要先下载一个不明的 APP， 那下载这 APP 之后呢，绑定所有的信用卡之后呢，就要求呢输入这个电信的指示码哈，好，就是像那个什么警啊警号21啊什么之类的哈，设定他这个来电转接到诈骗集团的手机去。好，那进而呢全面呢就是来转接操控你手机的这些通讯的功能，好，然后来应付呢包含了就是银行要查证之后，好，好像这个金融接管的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来进行盗刷，甚至呢变卖股票之类的。好，像在这个新北市呢，有一名呢刘姓的上班族，好，在两天就被盗刷了260万，那股票的部分呢有105万呢都遭到变现的。好，所以呢这个诈骗手法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朋友会想说啊，你帮我们这个按个连结哈，帮我投票干嘛，其实有的是真的是 OK 的，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诈骗的我都会说对不起我不太连结的东西，或者说他会连结一个影片啊哈，然后给你看啊，就是可能朋友好就是好意的分享，可是我都全部都谢谢，我都不去连结任何东西，我也不去好奇啊。所以呢如果说朋友会传讯息给你的话呢，基本上我都回答说对不起我不连结哈，很抱歉，那我也不用，我也不想解释太多了。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诈骗蛮多的，就怕说也许呢在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当中呢，只要呢也有一次你连接到这个不 OK 的地方就麻烦。像上个礼拜五呢，好，就是也有接到那个讯息，然后告诉我说我中奖了，发票的一二月发票我中了4000块。那我就冷静啊，因为以前我都会想说哎很好啊，哦，这个4000块不错。可是呢就忘了去好这个冷静一下，那我再思考不太可能呢，因为他说第一个他是指某一个卖场，那个卖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购物过，从来都没有，那又如何会有所谓的购物发票呢，对不对哈。那第二部分呢我在看内容，他说我是中一二月的发票，一二月的发票，那一二月发票中了呢，好，就是要我去领，好，领这个4000块。那我想说不对啊，现在都五月啦，一二月的发票3月就已经公布，三月公布最慢最慢你3月，好啦，再慢一点你4月就要通知我，怎么等到5月才通知我呢？好，所以呢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时效性就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那个消费的这个好那个所谓的网站呢也不是我会去消费的，虽然我有他的账号，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那边消费的，好，以前都用他的 mail 嘛，好，所以我就觉得有问题，那我就再把这个相关字呢透过就是网络去 Google 去查询哈，哎，的确很多人都收到类似的这个简讯，或者把它转到的这个查证讯息，有没有？手机有一个 App 查证讯息，转过去他就告诉你哈，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好，而且呢，这个很早以前就开始的有这样的一个简讯出现，就是诈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接到这种哈，就是后康 A 哈，那或者是呢不明的东西，就不要随便去连接，也不要随便的去看。好，他本身他当时也有给我一个连接，说连接到这个公司去，好看一下呢你的那个发票的内容。我想说根本不用去点它，因为我根本没有在这边消费，所以怎么可能会有？我连点都不点，我连点都不点哈。所以呢，各位好，很多会被骗，就是因为搞不清楚，好，搞不清楚，然后以假乱真，然后呢点开之后呢，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诈骗的这个圈套当中的。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啊。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26，好，来剩下了3分多钟，等一下就9:30要对时，要关心呢就是半点的这个新闻，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哈。好，朋友们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我，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哈，花莲转7。那如果说是有即时路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随时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哈。不管你在哪里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我的名字叫勇敢，来自的许哲伟，还有呢关心以及荒山亮所共同唱的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共有三名旅客已经病末。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邮轮上撤离并在今天搭机送回到法国的五人当中，有一人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目前已立即对这五人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接下来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土耳其还有美国的后送专机，会将邮轮上这些国家的侨民从田尼利夫岛撤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红迪亚斯号撤离的所有人员均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需要接受42天的医学监控。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3: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

0: 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啊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1: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5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3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4: 那每逢5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3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3: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6: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他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5: 故宫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

0: 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不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5: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6: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2: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6: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2: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5: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6: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9:40，后来我们进行触鼻逃位的节目现场到10点钟，所以呢，倒数计时还剩下了20分钟了。我们先来听萧贺硕的这首《不公平》，那等一下呢，来关心天气，关心路况。

好了，这是来自萧贺硕所唱的歌哈，不公平。这个歌也是蛮久没有听到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9:44。我们先来关心气象，等一下来提供路况了哈。好，今天是115年的。今天到了5月11号了哈，那到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但是明天之后开始呢，连续几天呢天气都不是很好，大概有4天的时间哈，所以在今天整个来讲呢是偏东风的影响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而降雨的时间呢比较不固定哈，从这个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呢也可能出现了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山区呢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温度方面呢，各地方清晨低温呢是22到24度，白天高温的部分呢，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呢大约是27到29度之间，在中南部呢跟台东呢是30到34度，其中呢在南部地区呢的山区还有平地的河谷呢都会出现有36度左右的高温的几率了，所以提醒民众外出要注意哈，就做好防晒，而且要补充水分哦。那此外呢，就是根据呢最近的台湾附近哈，可能会有这个强对流发展，所以从周三开始呢，民众要注意到哈，这个整个对流包带来的雷击，还有呢强阵风、瞬间的降雨等等的剧烈的天气哈，所以呢，换句话说，明天开始变，特别是礼拜三、礼拜四，好，那礼拜五、礼拜六这几天的天气，大家特别要注意，尤其外出要小心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哈。那路况的部分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在花莲的中央路啊，吉星二街呢，福兴路北上哈外侧呢，基曼车道呢，还有自来水工程啊，这方占用了车道，所以呢，它在北上的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是呢在吉安的中央路、吉昌二街还有福兴路的这一段哈，北上外侧来，请大家经过这地方呢，都能够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哈。那另外呢，在花莲的美仑地区呢，介寿五街到这个府后路，好，介寿五街府后路呢，号志灯是不亮的呢，只有闪灯哈，它只有闪灯，所以呢，这是谢谢欧阳先生刚刚提供的这则路况啊，就是在美仑地区，所以行经这个地方呢，也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另外，我们来从台八线、台九线一区跟大家来提醒这个交通路况了。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接下来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那在中横

公路的话呢，等一下10点钟，台八的这个官员哈，还有在天祥太鲁阁呢，即将要放行哈。那放行时间的话呢，等一下是5分钟，好让现场的守候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封闭施工。那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同样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呢，每天都会有管制，夜间呢从6点到早上7点都是封闭的。另外呢，再来台视四角呢，今天没有管制哈，它只有周休的话呢，有些杜鹃花季的管制，所以今天是正常通行的。再来台九线的部分，我们看呢，在苏花花莲段的路段了哈，在惠泽隧道南端口呢，162.8公里的话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双向都是呢封闭的哈，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一次呢，就会让现场所有的车辆全部走完，全部清空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封闭施工啊，每次以30分钟封闭为原则，到傍晚5点。那另外呢，在人水隧道南端口到崇德路段哈，人水隧道南端花莲这段的这个出入口到崇德路段呢，也就是158.2到167.8公里的话呢，早上8点到5点呢有工程进行，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呢，再看一下呢，149.1到153.9的中人隧道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啊，那这时候呢，单线就会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但是它施工的部分会在晚上哈，晚上的部分呢，今天是北上哈，一样是9点到凌晨1点，今天是北上，那明天改成南下，南下的话呢是从一样9点到1点，好，那明天是南下，今天是北上，好，中人隧道到时候呢会施工，然后要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观音路段，好，观音路段的部分39.8，还有呢45.2，这个地方呢有边坡工程哈，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10点钟就会放行了，啊，来不及的话就等11点或12点都 OK 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观音路段，包括了苏澳到东澳路段呢，29到45K 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交通设施的清洁作业，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属于机动性的交管。好，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目前都蛮 OK 的哈，然后再来台十一线的花莲的海洋，就是海岸公路的部分，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8.2到9.1公里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啊，这是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最后呢是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地方哈，台三十线玉长的南安。也就是呢，在这个前端的4公里处哈，有边坡工程。那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也配合等一下10点钟会放行的。这是在台三十线。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花莲所有的交通路况，来要包括就是一些施工的部分呢哈，或一些机动性的路况的这些管制都跟大家来做提醒。所以经过这些地方，都请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有任何后续路况要提醒，麻烦继续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琪所主持的《数字宝贝》。
1: 好了，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曲了。这是林淑荣啊，她的歌其实大家最熟悉，应该是《我怎么哭了》啊，那首歌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歌。还有很多歌都属于那种连续剧的歌。那这首歌你有没有印象呢？叫做《爱情等我》。

好，听完这首歌曲，来自林淑荣的这首呢，叫做《爱情等我》。好，来一首呢，大家比较可能不是很熟悉的歌曲了哈。OK， 来我们看时间呢，最后一首歌曲了，现在到了9:55多了哈，快要56分了，剩下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听的是刘若英。这两天新闻看到她在国外呢，啊，开演唱会，其实很多可能用。应该是他的歌曲陪伴过的这些朋友呢，也都到现场去，在国外呢跟他一起唱刘若英熟悉的这些歌曲，我想在现场一定是蛮那气氛是蛮棒的。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刘若英这首歌曲出发，因为今天呢是5月份的第二周了，那也是呢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好，所以呢希望大家有好的开始，有好的计划呢，这个礼拜做任何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的。 OK，开车也要小心哦，那么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7，我们就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了，感谢大家。好，继续呢就来听听刘若英的这首歌曲出发，听完之后等一下到了整点关心全国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再回到分台来，等一下继续的幸福列车长的节目陪伴各位，我是蓝琪，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相会，祝福你，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横眉道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道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

0: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5: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5: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7: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5: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网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波伦利西利花莲台嘉西工地花莲 boy 哦，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交通安全咯。
1: 来来来，我的朋友们，节目一开始我们一块来关心那个路况咯。
2: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啊。欧阳先生告诉我们说，在介寿五街跟府后路啊，公车阳电波都只有闪烁哈。那也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来到了府后路啊，跟介寿五街的高车路口，来到这个车阳电越偏西岸哦，有车阳电跟昂电嘛。那现在呢，它整个号志是不正常，只有闪烁，所以没有施工，所以表示有滴漏电、有贵电，你知道哈？啊，大家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谢谢。好，另外呢，在今天的台北山电话公路，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台北山电话公路从我们中横东段一样的有持续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七点、十点、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五点半之后只出不进。那么这个五个时段的放行点它的管制点是从太鲁阁的牌楼那个阁口开始起跳，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白天是这样啊，到了晚上他六点之后呢，哎，那个管制点绿水那个管制点就往后退到了天祥，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六点钟过后是完全道路封闭，五点半过后是只出不进，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赶快滋来，快滋来，你知道吗？哈，那六点过后我们就会实施夜间封闭喽。好，另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十一号，我们的台十字甲线的杜鹃花季哦，可以说是花期热情绽放中。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啊，他在每个周休假期都会实施早上六点到十一点的高承载管制，也就是说含三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么他东西端在台十字甲线，分别东端呢就是花莲端这个地方是大玉岭跟台八线的110公里处的路口，也就是台十字甲线的41.5跟台八线的110的路口。那么西端呢，则是在 18K 的台十字甲线的翠峰管制站。所以我们会强烈的建立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就是平常日我们上山去赏花儿，要不然的话你到了假日第一个你要担心的是哎，停车空间不够，第二个呢就是哎，那跟人修车回车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说如果说技术拿不败的时候，哇，这你会紧张，你知道吗？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了。说到这个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我们在这要提醒大家，今天苏花公路天气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在我们的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正常的，大家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这个施工的现场虽然纽泽西护栏都在道路的两旁这个围放着那表示这个工期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因此呢，大家来到了 162.8 这个转弯处的地方，出了隧道口还有准备要进隧道如果南下你是出隧道往花莲方向，北上的呢就是你要快要进隧道前会有一个转弯处的那个山坡儿那也请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至于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到持续施工当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中仁隧道现在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那现场是单线封闭的，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这个

北上线哈，它施工是这样，晚上施工啦。它是晚上的九点，今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一点钟，好，这个是我们中横隧道晚上要施工，好，它会施工到隔天，也就5月12号的凌晨一点，好，那么这个是先北上，北上完了之后才南下，啊，同样也都是夜间施工，晚上九点施工，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今天开始啊，我们不管是中仁啦、仁水啦，好，还有南澳到和平端呢，开始哈，都有一个交通设备的施工，那比较集中的呢，都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但是呢，我们比较还是要提醒你的，那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个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不过呢，它有个管制点呢，是设在13号隧道。啊，你知道吗？那个隧道哈，被毁掐不容易，有一些部分路段呢，因为路幅比较窄，所以列掐呢是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哈开车无障碍的空路间空行空这个通行空间，你不要刚好哈停把车子停在那个啊滋滋的时候在，我感觉被毁掐嘛拍回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好的，那当然在我们的台十一线海线的部分呢，8.2到9.1大坑的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黄连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17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1: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看听。

0: 新闻 news
1: 新闻呀。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1号，星期一。
0: 新闻看。
1: 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一则交通讯息啊，前几天啊，在苏花路廊深夜的时候，有一辆载运着怪手的拖板车要通过台九线秀林乡的景文隧道的时候，因为车辆的总高度过高，就行进到隧道呢限高的门槛的时候卡字了。那一卡呢，它是晚上大概11点多左右，就影响到了南下的车道通行，而且呢还造成了车辆漏油。公路局呢虽然已经排除啊，在那个时候花了相当的时间在深夜啊，那排除也恢复通行。那么但是东分局也说啊，各位用路驾驶请注意啊，这个景文隧道它是古早工法开挖的，而且呢它整个就是一个不规则的隧道，限高 3.8， 一旦卡住就会影响通行，所以也请大型的重车还有拖板车请你注意一下高度啊。那因为呢花莲连年灾害，目前马滩溪的疏浚的关系呢，所以重车相当的多，因此呢东分局今月公务段也说呢，苏花在花莲的大清水隧道、13号隧道一路来到了景文隧道，这些都是早期旧隧道专掘开挖的工法比较旧，那么隧道的到顶高度也不平均，无为官无为给，那这一类的旧隧道哈，我们统一就是限高 3.8 公尺，那么跟新的隧道限高 4.6 公尺来说，哎，我让擦盖贼呢。所以入口的隧道都有标示限高的高度，也请往来的重车请你遵守限高的规定哦。那这辆拖板车在日前，因为它要载怪手通过景文隧道，刚开始呢北洞口还勉强可以进入，可是因为呢这个隧道的顶端是不规则，那公路局呢在隧道上方还发现了擦撞的痕迹，结果隧道口再一次的卡在那个限高门，造成呢载运的怪手油管破裂而漏油。那么东分局南澳公段接获通报之后，深夜了，赶快派人协助处理，那一直到清晨5点多才恢复双向通行。但是呢因为啊这已经涉及了超高违规行驶，警察单位也依法举发开罚。那有关于事故的限高门框架等道路附属的设施受损的部分呢，那东分局也是依照后续的规定呢要求啊这个业者好驾驶啊，不管是业者也好驾驶也罢，不管你了，反正你头先赶快修理后的事啊，然后所以呢在这里提醒一下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一路来到了景文隧道这个地方，有好几处像大清水隧道、13号隧道一路来到景文隧道，这里都有限高规定，不是4公尺呢，都是 3.8， 所以提醒一下，不是 4.6 哦， 4.6 跟 3.8 差很多，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我们挡车的朋友哦，你如果要载着怪手上车，那请注意一下我们苏花路廊的限高规定哦。
2: 那个属于我的大女孩，爱到走路屁股左右摆，你落在我脑海有点坏，你的心肝真都没人管。

0: 女孩很害羞，从来不求任何回报，她永远都在减肥，想要摆脱那些粗暴。我根本不要
1: 那个属于我的傻女孩，爱到走路屁股左右摆，你都在我脑海有点坏，你的心肝真都没人

0: 今天凌晨呢有地震，你知道吗？
1: 是的，东台湾的深夜地流又翻身了。就在今天凌晨0:59，万荣乡发生了瑞士规模 4.2 的地震。
0: 欸，你知道这个地震多浅？它的深度只有 19.3， 而全台湾6个县市都有感觉啊。那各地最大的震度花莲达4级，这是在今天凌晨被几点的时阵，在万荣乡发生的瑞士规模 4.2 的地震，那震央就在县政府西南方 36.2， 地震深度很浅很浅，气象署说这叫极浅层地震，只有 19.3 公里处。那当时呢，花莲县有4级，南投2级，台中、台东、彰化、云林都有1级，可以说是全台湾6个县市都有感。所以因此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从上礼拜到现在哈，那头卡短的尊节尊节有啦，他那个能量释放是好的啊。要不然的话，他如果说很久很久没有地震，突然间来节地震，哇，这个就不得了了哈。所以这都是单纯的一种能量释放，因此也是要提醒大家，你若讲哈，要行山区道路的朋友哈，那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这个地震哈，过了后那行山区，而且大家都要注意祖先的安全哦。哎，大家莫关心吧，好，那听外口的风声一下哦。

好的，在这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下月电价即将上路咯。台电说哈，这个住宅跟一般低压用户呢，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适用下月电价。而根据台电试算，一般家庭的夏季平均月用电是以418度来初步估算，平均每个月的电费会涨到1084块，比非夏月的平均638块会增加446块，涨幅将近有70%哦。那么我们在这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下月电价是从1989年实施到现在，特别针对住宅跟一般低压用户适用的对象涵盖一般家庭跟少商店，大概有1500多万户啊。那么从6月1号开始实施，10月1号开始就恢复非下月电价。根据试算，每非下月电价呢，以下月电价跟非下月电价呢差大概会有446块，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6月1号开始这个电价就会调高了。我们休息边的关于全新闻带我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3: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2: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4: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2: 培育横跨三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5: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2: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7: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哦，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

0: 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遭诈骗。
1: 鹿港警分局提醒，几乎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3: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4: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3: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7: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8: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9: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8: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9: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7: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0: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7: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0: 还有客语歌手、
7: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0: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2: 好啊好啊，
8: 我也要加入。
3: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8: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3: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8: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3: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1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在介寿五街跟府后路这个地方哦，太阳颠簸像静雄，它只有闪烁，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自身安全。行经高崔路口，你只要看到这个太阳灯吼，哎，无啥正常的时阵吼，请你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也通报有关单位，请赶快来处理中。那另外，台三十的南安瀑布哦，这个路段在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的8.2到9.1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九丁东澳到和平有树木修剪，指标在17到51.8。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在苏花路廊的中仁隧道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到时候会单向封闭，请改走台九丁。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1点，今天做完的时候，那明天就改成北上了哈。明天改成南下，今天先北后南。那紧接着呢，就会在进行的是人水隧道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再来，从这个一路从大清水明隧道、13号隧道到景文隧道哈，这里都有限高规定。那么也提醒我们呢，那些公哈推推借拖板车啊，你上面还要再怪手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这个限高规定。那修管那些做到日前就是有发生啊，再一个怪手啦哈，而且我进去里面，你知道那个隧道里面是不规则，人工开凿的，懂了吗？不规则哈啊，所以呢，我们告诉你限高规定，那也别总啊总来料，我跟你讲啊，家里有车子。哎呀，我也坏掉，然后呢？啊，怎么办？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想来介绍李宗盛老师的作品，首先带来这一首，我们今天带来的几乎都是翻唱曲哦。首先带来蔡淳佳《好久不见的他》，这一首李宗盛的翻唱版，原唱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欣赏完了这首蔡淳佳所翻唱版的《爱如潮水》，来自李宗盛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情歌一直都很美。接下来我们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原唱是陈淑华的《梦醒时分》。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上个礼拜六妈周三哈，那你知道我同学就突然告诉我说：“哎、欸，走走走，我们去港天宫。”可是我人在南海，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从南海要到港天宫，然后我透过那个导航，我导不出来，到最后还是觉得按照自己习惯的模式，就去开开开开开好久。你知道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边，你知道吗？好远好远。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去走？那个你知道？那个七角川那边有捷径，可是因为我不太会走，所以我就绕绕绕绕到德安，好、哦、开出去，然后再走中山路，这样直接到港天宫。那上个礼拜六很有趣哦，那就是因为妈祖生日嘛，然后港天宫的那个广场那边有夜市，我好久好久没有逛夜市，然后一切都是这么的。新奇，那我同学又带着我呢，就这样四处逛啊逛啊，看着夜市，你知道吗？觉得很有趣，就很多人。那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E人，虽然我平常都待在家里哈，可是你知道，买个东西，然后旁边的陌生人他就会主动，我跟我同学两个，但是他就会主动跟我聊天，他就说，我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哈、啊？这个大肠包小肠呢？还有银丝卷包小肠，还有呢，哎，这个葱油饼皮啊，你可以准备，你可以吃糯米的，你也可以用银丝卷，你也可以用葱油饼，那包的小肠就是包香肠的概念。然后旁边一个太太就跟我说，我这里品质很好，我就可以跟人家聊起天来。就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我就是那种，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我跟你讲，任何人都可以跟我聊天，虽然我戴口罩。然后呢，后来我还顺势跟他说：“我跟你讲，我吃前面那家的那个鸡翅不错，那个鸡翅它有包

那个我吃的我觉得还不错。他说哦是哦，那我待会来去。陌生人，我以前就有这种体质，我以前就会在你知道 等那个陈阳店，然后呢旁边的机车女骑士，我就可以跟她聊天。我说哦，很热哈、哦。她说对呀、啊，给她来夹串边。我就这样，就跟着带着人家去吃串边。然后我认识她吗？不认识。然后现在那个人长怎样，我已经不记得。可是我就可以这样跟路人，就这样约着去吃串边。我这一次在夜市里面看到一个好有趣的东西哦，叫咸水鸡。然后其实我不会想要买，因为我吃的比较清淡，但那个咸水鸡我看起来蛮有意思。它就是、哦、你知道咸水鸡，然后很多的蔬菜它都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就觉得哇，它怎么办到的哈？那个龙须菜可以烫起来的龙须菜可以这么的翠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嗯，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素的咸水鸡，就纯蔬菜的哦。来，纯蔬菜就表示说我要吃很多很多蔬菜。我真的发现我最近吃很多蔬菜，吃的真的有差。等于加上我上礼拜不是打了一个礼拜，玩了一个礼拜的豆浆机。我告诉你，我这个周末去补货，我去补了小米，也去补了薏仁。我今天打的就是薏仁粥，但是因为我杯子我汤我又把它重新滚过，我没有弄好，所以我有大半桶呢是倒在水槽的。好的，今天我来做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准备好秀珍菇、新金针菇，就你喜欢吃什么菇，我们就放什么菇。然后杏鲍菇是一定要的，就是你爱吃什么菇就放什么菇。然后呢，还有一个你要吃咸水鸡，一定要吃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一定要豌豆荚。不过现在看不到豌豆荚，你可以买四季豆。还有呢，你可以放一点川耳，就木耳啦，然后再加上花椰菜、玉米笋跟我最爱的小黄瓜。我跟你讲，小黄瓜我就喜欢过橄榄油这样去过炒，我就觉得它很有饱足感呢。你知道，你因为选了那个小的三根，然后你知道就这样一到一餐就可以吃饱了。就这样很简单，我就是炒那，我也不吃那个蒜头，就是吃辣椒，就这样去炒它，炒皮蛋啊，炒瘦肉啊，都 OK 的啊、哦。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当然咸水鸡。那么我们是素的，里面就没有肉。那我需要的调味料呢，就是胡椒粉、香油、胡椒盐，还有那种调味粉哦。那我需要的是冰块跟水。那我的工具呢，就是沙拉碗跟保鲜盒。所以总而言之，你把所有的食材全部都穿烫，穿烫完了以后哦，我跟你讲，或者是你用电锅去把它蒸熟、哦、如果你没有瓦斯没有关系，我们就用电锅去把它蒸熟。然后呢，你在锅子里面呢、放水跟放卤包，然后把所有的菜都放上去里面，这个过烫穿烫以后，你再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调味拿来拌一拌，就放在沙拉碗里面，把它拌，放冰箱。我跟你讲，想吃什么你就有了。那么像比方说像这样子哈，你把它拌一拌的这种素的蔬菜的，我们把它俗称咸水鸡哦，你大概以我来讲哈，我不会把它放超过两餐呢。那你就这样放着，对不对？那你再买煮一碗白饭呐、然后你再弄一个肉啦，喝一个汤啦，然后再吃这个菜。我告诉你 ，OK。那你如果不想吃饭，不想吃碳水哈，你也可以，你的碳水也可以改成面条啦，或是一碗泡面啦，哈，一样都可以这样配菜。我觉得它还蛮不错，或者是喝一点饮料有点带点泡沫的啦，然后再配上这个，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哦。今天特别介绍。这是因为我在夜市看到好久好久没看到夜市，然后你知道看到那种咸水鸡，我就觉得好开心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给您了。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74.6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128.6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30.1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

0: 阿顺哦，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3: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4: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3: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哎，啊，不，幸福靠感觉。哎，啊，不，幸福靠。
7: 时间已经来到每晚大约十一点过五分，我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电交通网华联台频率是九十四点三。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咱再指出来提醒你好朋友哦。咱在这边来提醒你哦，来今天晚上哈，今天是五月十一号，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苏花公路。中仁隧道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一点啊，北上线要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到时候车辆必须要改走台九丁。今天晚上是花莲要到宜兰的啊，你走到了中仁隧道改走台九丁。那明天呢，就是回来花莲的啊，我们改走台九丁。啊，你讲哎呀，沙文，啊，你现在吼，这些都开始敢讲，啊，不是那别急急啊，别那，我告诉你，你就去到那里时候，你就哎，你就走到台九丁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有道路指引。好，那那个道路指引，你就莫名其妙就哎，就到台九丁了哈。所以总而言之，因为总之你说哎呦，哪那吼啊，你就过了哈，你就过了中仁隧道这一段了哈。那今天是中仁，那么中仁呢做两天，两天完了之后就是仁水隧道。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都在夜间施工啊，那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 啊，这个复建工程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它的这个路幅会比较窄，那么如果你的车子是又宽又长又高的朋友，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车子要停在比较列车的什么鬼的地方啊，你会车 OK 没问题的地方。那另外台北耍中海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检疫站的绿水，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有工程在施工。另外提醒您，介寿五街跟府后路就是我们电台家了哈，浩志登博向瓦建雄。那么吉安的吉昌二街往福兴路的中央路上，北上的外侧车道跟基曼车车道呢，有自来水的工程占用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欣赏完了这首辣妹教导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要变天了，要变天哦。这个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你知道我今天就可惜，我今天想拿我的棉被出来晒一晒呢，但是呢，因为我就不担心说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怕下雨啊。你知道气象专家吴德荣提醒啊，明后两天第三波的梅雨锋面会在北部海面酝酿，而且略略的往南方向移动，那到时候呢，北部东半部以及中部地区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今天天气多好啊，尤其是南部啊，高温飙到了36度，我真的觉得今天真的天气很好，那我真的忍不住很想晒太阳。我昨天洗了被单，那我就很担心它不会晒干，你知道吗？那后来也是还是有蹲蹲啊，然后你知道就晚上呢，房间开冷气的时候，就把那个被单呢，就直接哈，再把它整个。整床的棉被呢，再把它拿来哈，这个冷气吹一下哈。哎，你知道吗？第三波的梅雨季了，到了礼拜四哈，封面北移，大气不是很稳定了，开始会有下雨的状况，一直到礼拜天才会放晴。所以这个礼拜六哈。15、16号礼拜五礼拜六啊，天气不怎么样的美丽，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哪边外出的朋友啊，当然是要注意一下哦。接下来送你这首歌曲，来自黄巴辣的 Super Sla。

好的 ，Super Sula 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哈，我们别的没有，今天按照外头的天气这么的美丽，这么的美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以歌来代替我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资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好心情啦。不管你是你开车，或者你讲哦，今麦开始你穿这中道等哦，来，我们都希望让你呢精神好。

欸，问你哦，你用过的钱包，那你换了新钱包，那些旧钱包会丢掉吗？欸，你知道吗？有一些命理老师就说，欸，这个叫做宝物，就是你用过的好，这个钱包看起来也许是过时，有些破损，但是呢，因为那个钱包里面放了很多你的钱，这样流转来流转去啊，所以那个命理师就说哈，你可以买新的工具来更换使用，但不要随便丢掉或处理到旧的东西，因为这都是承载着你个人的运气跟努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哎，你突然间要变成财富自由啦，那你过去的有的常来去庙啊，是讲去叫告堂啊，哈，啊，你要做礼拜，你要拜拜，如果有的话，哎，那这个。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改变你命运的根源，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望成真了，那你的财富自由了，可能都跟庙跟你常常去拜拜一间庙啊的能量有着非常深刻的连结，所以呢，你都要速雄啦，除非说你真的搬家，要不然呢，你时不时的也要回去参拜还愿一下，维持你过去的财运的根结哈。那这个根源的连结，那如此一来就可以确保你的财运持续的稳定。好啦，那你知道命理在讲的就是本源跟根基的概念哈，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往往跟你的起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 key 给处。哎，我不晓得你的 key 给处，你几月有甲袂掉吗？你知道命理专家就说哈，那玩不能黑的 key 给处，虽然空间小，设备老旧，但它是一个财运的基地哦。就算你搬家，好，那你这个原本呢，你的公公啊，你想可以当卖杯，你都莫杯啦哈。那你最好可以让租出去啊，至少说你还可以让这个财气流转呢、啊，才不会了断。不过通常人家好房子、啊、小要换大，通常都会把旧的卖掉了哈，所以这个比较难，你知道吗？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咱人啊，爱看。南公司安电就 Q 系的，就是说你的东西没有用到坏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给它随便乱丢，是这个概念吧？我说真的，今天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就想想，哎，对呀、啊，我的那个钱包好像还包括零钱包，我很少在丢、欸，哎。

好的，来，在这里呢，都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真的很多事情没有那么急，但是能做代志哈，妈妈想拖刷啦哦。

好，在这要告诉大家，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从5月1号开始到6月1号截止。这一次的退税啊，会分为三个梯次来办理，其中第一批最快会在7月31号发放。那么财政部台北国税局也建议优先采用网络报税的方式，选择直接退税。只要是在申报的时候填写本人、配偶或者是申报受抚养亲属的金融机构或者是邮局的存款账户，那沿用上年度的结算申报退税缴税成功的账户，退税款呢就会在核定退税的当天直接汇入指定的账户。那么这一次呢分三个梯次。第一个退税日期是7月31，那么这个是说你在6月1号以前使用网络申报的，那么以税额试算透过线上登录、电话语音回复的，还有呢5月11号之前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以书面方式回复的案件。那第二批呢是在10月30号入账，也就是说你从明天过后好来5月12号到6月1号你采二维条码或是人工申报的，那以税额试算书面回复的，那同样也包含5月11号以前向非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完成回复的作业。那第三批呢会到明年的1月20号，这个呢就是你在申报的时候你过期了，过期不是要缴滞纳金吗？对啊，你过期了你申报

那结果是缴税或者是不退不补的，那进入国税局核定之后要退税的款项，那所以也希望大家赶快哦，国税局说赶快取得退税款，那多加利用网络申报，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你就用网络申报或者是勾选直接退税，那就可以提高你的这个退钱的效率哦。那另外呢也要注意哦，诈骗集团这个时候又会有机可乘，所以税务机关说不会透过电话、简讯、电子邮件通知你来办理什么退税啊，不会，也不会要求你到 ATM 直接来做任何的退税操作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提高警觉才不会被骗。今天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捧场收听，一连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开高后震荡整理，盘中小涨400点。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李江龙判朝野合作补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外媒报道，英特尔取得部分苹果订单，台积电股价走跌回到2250元附近，但其他 AI 全指股如联发科依然挺立稳住大盘，目前指数上涨375点来到41979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 9%， 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它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1: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上周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美方对此表示失望。外交部长林佳龙回应，美方也希望台湾国会能进行补救，期盼透过朝野合作，让国防预算能够支持安全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院8号三读通过对美军购案，完全排除商购及伪制案项。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维持台海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是台湾跟理念相近国共同目标，但必须展现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来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建军备战、威权扩张都跳过第一岛链。这也是为什么理念相近国要维持和平稳定现状，同时也要强化国防力量，加强民主岛链国家合作的原因。
4: 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国会啊，能够来进行补救，好，那朝野合作啊，让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够支持我们安全的一个政策哈。那么特别是在台湾之盾涉及到跟无人机舰这方面的发展，好，以及系统整合。

0: 这个都是整体国防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1: 对于即将举行的川习会，林佳龙强调，政府密切关注，也与美方持续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者非公开的沟通，他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美国政府也一再表达台湾政策不会有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日前向伊朗提出重启谈判、推动中战的方案。伊朗十号正式回复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墨子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墨子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1: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宣布2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崇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三班护病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5月1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12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5: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怎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4: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是从良诚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护病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是从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是从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是从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5: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呢，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4: 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疑似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1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 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六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0,000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两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施成良表示，目前掌握4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7到8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4: 继 IR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5: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4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7、8个县市，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啊，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4: 施从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三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一淳报道。
7: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孟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8: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症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7: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9: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

0: 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1: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 区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0: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20%到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94.6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25.8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6: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5: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万美元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1.5万美元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

0: 北京里报道。
1: 像一样的，
2: 真的有。
1: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3: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4: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3: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5: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3: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6: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7: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6: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8: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9: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8: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罚，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玉涵报道。
10: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是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

0: 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1: 行经闪光号之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黄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明报道。
3: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4: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四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6: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网址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绝对是假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把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定是骗人的。
5: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报道。
7: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8: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7: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

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肩。北上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5月11号，星期一。哇，过了一个母亲节的这个节日，虽然一如平常礼拜六加礼拜天两天，但是因为节日的关系，有没有让你特别忙啊？还有，有没有让妈妈朋友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特别想要好好量一下体重啊？有耶，其实这两天就觉得又吃了蛋糕，然后又有家庭的聚餐，就觉得好像真的接下来这个礼拜要多一点运动。不要说接下来，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有点自知之明了，晚上赶快跑去合体，好好的来健走了一下。我的热情像大海，今天温度整个温暖了起来。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台南的御景，将近38度，

像我身边朋友啊，最近大家真的出门玩的频率还蛮高的，然后就在想，哎，对耶，比如说上个礼拜的今天的时候，我还在日本北海道，然后呢，再往前再多推一年的今天，我就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所以哎，每年大概就是这种春天进入夏天的时候，哎，几乎对我而言。好像就是那个最想出门旅游的时刻啊，我觉得这种时候季节啦，还有前面累积了好几个月认真辛苦工作的时候，到了四五月差不多会想要蠢蠢欲动了。你呢，出去玩的时候是否也有一个好像潜伏的因子，大概比较常会在几月会想要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呢？有，今天早上就开始看，我两年前今天还有往前推的十几天在西班牙跟家人旅游的照片，现在手机包括相簿做的回忆录也都很棒哦，提醒你曾经你走过的一些的痕迹。

的交通情形，朋友们如果走苏花的话，苏花路廊行车状况一切是 OK 正常的，车流很稳定。当然在昨天前天有我觉得花莲市区有蛮多看起来是回来，比如说过母亲节的，回来陪长辈的，有啊，像我们家的聚餐，本来想去的店啊就客满啊，就太晚才开始订，那就没办法了。今天看起来花莲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北上的车流有稍微比南下多了一点点，有些如果回来花莲过节不赶时间的话，今天才移动的就会出现稍微明显一点点的车流，不过还不至于让大家的交通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啦。是，看起来有北上从早上开始就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 OK 的。台九线的苏花，今天可能朋友们需要留意的主要就是中仁隧道。中仁隧道，苏花改的中仁隧道，今天的北上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清晨的1点，这段时间在北上的部分晚上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所以如果朋友们晚上才要走台九线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会有引导你改走台九丁线绕道一下下。如果你不想要晚上去绕到这个台九丁线的山路的话，那你就早一点咯，晚上9点之前赶快先进到中仁隧道就可以避开了。这边中仁隧道引导台九丁线的行驶方式，今天是北上，明天则是会在南下，一样是晚上9点开始。

星期一，科技新知来一点，一点多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请问你今天有用了生成式 AI 了吗？现在这已经经常是渗透着我们的生活。这几年来，你看很多人，上班族做工作的简报，学生做报告，到你日常各种疑难杂症的搜寻询问，这些 AI 的运作往上头延伸，你有想过吗？ AI 运作的实体设施资料中心现在正在消耗着全球的电力还有水资源。没错， AI 的资料中心，它存放着成千上万台的伺服器，这种大型的机房，这些的设备必须全天全年24小时不断的运作着。而为了防止这些资料中心过热，机器过热，所以是需要搭配庞大的冷却系统。

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有统计过光是训练像 ChatGPT 这样子的大型模组其实消耗的电力是相当

有，就是当你用 ChatGPT 问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到 Google 搜寻引擎上面问同样的问题，所需要的电力你知道差几倍吗？用倍数哦，直接差到五倍左右。所以也就是以往大家不用 AI， 直接用传统的 Google 来搜寻资料，它所需要的电力少很多。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ChatGPT 的话呢，直接需要的电力乘以五，是整个是五倍的。尤其啊，伺服器要降温需要很多的水资源。专家有统计过，每消耗一度电大约需要两公升的水。所以以去年来说，全球 AI 产业的用水量整个高达了7000多亿公升。这个公升数，这个水的使用量相当于全球大家一整年的瓶装水的总消耗量。事实上，现在国际能源总署也正在针对于 AI 的耗电量开始来做很多的比较。比方说，再过两年，美国资料中心的总耗电量将会大幅的超越他们在国内的好多个重工业产业所使用的总和，包括美国比如说水泥、钢铁、化工、企业这么多个这些工业所使用的电量，整个总和起来呢，哇，已经非常接近生成式 AI 的运算的需求。你看要这么多个产业哦，他们的电量才能够等号画等号给生成式 AI。 有哎，其实在现在越来越多个国家开始也在研究一些所谓的科技公司他们的超级资料中心所在地周边的环境状况。哎，就有人说在那里哦，空气品质并不是很好。你可以想象这些大型的资料中心他们要如何快速的获得电力呢？他们要有发电机，有发电机之后呢会有废气啊，废气不就也要排出来吗？那排出来的过程尽管你去优化它，但是它终归还是有排出来了，所以空气的污染还有用电的排挤效应都出现了。这种资料中心占用了很大的电网容量，所以有担心到接下来如果一旦到了夏天极热的状态的时候，这样的社区他们会承受这种用电的压力咯。好啦，既然知道我们使用 ChatGPT 比使用传统 Google 搜寻使用的电量还大，所以我们能做哪些事来爱地球，来减少碳足迹呢？爱灌溉三年前别提结婚。有专家这么建议着说，请你不要什么阿里不搭的杂事都来问 AI。 如果是简单的搜寻或者是简单的计算就可以来解决的话，也许你可以考虑可以使用这种不要消耗五倍能源的方式，要有意识的节约能源。还有啊，如果对你而言是啦，有时候你是要练习，但是当你都懂得都练习过之后，一些无谓的什么 AI 影片庆祝图，甚至呢一些冗长的简报，请你不一定要来使用它。

好啦，这也是当现在生成式 AI 大量使用电的同时，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碳足迹的参考咯。每个半点金广中年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5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出刊后有5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尽速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4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4: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2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2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7: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6: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

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四十，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琳，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那今天搭走台九苏花，顶多就请您特别留意惠德隧道这里边坡的工程，傍晚五点钟之前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而15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同样也是有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就在傍晚4点钟之前都会这么进行着。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则是没问题，很好走。中横公路的施工交管的部分，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一段，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再来只剩下后面的2次了，3点有一次，傍晚的5点有一次。过了这个时间，从晚上6点钟之后到明天清晨的7点是采取夜间封闭的，所以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在太鲁阁这里你就要算好时间哦，下一次就是3点钟放行。从太鲁阁进去之后还有很多处的施工，包括像是宁安桥啦、追路隧道、九曲洞、洛韶、新白杨、官员这些地方都有在施工，然后你才能够到得了大余岭这里。好，那这是在中横台八线的施工管制措施。运动朋友们，要进到太鲁阁国家公园赏景的话，你要把时间算好。没关系，如果正好遇到管制时间，你就在游客中心这边走走看看，这边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可以让你好好的了解国家公园，或者游客中心的台地这里也有一些比较短的步道可以让你走一走咯。

现在这种春天啊，真的很适合旅游，对不对？旅游不一定要跑很远啊，当然也许你有各方面的考量。回啦回啦，就不时的跟大家讲一下哪里好玩咯。像现在最近啊，在东部也有一些的优惠，不管是搭火车的优惠，或者啊，像我们邻近的台东地区也有这种连续住宿的优惠，也是不错的。如果你的假期真的很多，时间还蛮弹性的话，事实上真的可以多多运用一下。哦，我以前不知道在台北的新北的淡水这边还有哦这种南瓜隧道，哎，我倒是真的没看过一口气数十种的很奇特的南瓜在同一个区块。好，这边新北农业局跟淡水区域会他们所推广的这种棚架式的一个南瓜的栽培，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全台湾最长的南瓜隧道，听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这也已经不是第一年有这样子的南瓜隧道了，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就这样，哎，挂在你的头上，有的黄的，有的有点像西瓜哦，这样子的条纹似的，甚至有多达30种左右。这是特别限定版，就在现在这个时节，你可以看到淡水的南瓜隧道。现在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去到那儿。而且这是大家可以免费参与的。整个南瓜隧道的长度大概是分成9座隧道，总长将近有500公尺左右。也许啊，我们平常比较常看到或者吃到的南瓜，可能就是某些比较特定的品种，但是来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比如说我们一般常见的像是东升啦，而在这里的新北淡水这里的南瓜隧道，你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黑海这个品种，或者是有点砖红色的叫春娘，春天的春，爹娘的娘，还有白色的叫李白，还有好多不同的颜色，用南瓜的缤纷让你来感受一下。

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好，当然你说这种旅游，可以在我们在地啊，其实你就可以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你也看到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象。那如果想到这种特殊的景象，我最近就有留意到，在泰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景象。

别的就叫做水中庙，因为正好看到华社群就看到哇有人去，然后这个时候正好看到了，就他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超开心的，因为他说他已经不止一次来到泰国这个北壁府桑卡布里这个地方，但他之前去的时候导游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水下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庙，然而呢一定要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到，当然就很好奇啦哦，所以他这一次就特别选在这个四五月，上个礼拜吧，我看到的他 po 文是上个礼拜，然后他就说特别之前把这个记忆放在心里面，就特别选了这个时间点来到这个叫做孟桥的地方，那这是在泰国的北壁府，那这为什么会在四五月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个水中庙，就是因为这个旧的庙啊，这个庙它在1980年的时候因为旁边新建的水库所以就被淹没了，但是庙依然存在，但是一旦到了四到五月份所谓的干季水位的时候，哎，水位一直下降下降下降，哦，这时候这个庙它就出现了，以至于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观赏点。然而一般就是到四五月这个庙浮现的时候，显露的时候，大家才能够登庙来参观，否则雨季的时候就只能够搭着船在水上观看，往下看就看到一个庙，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奇幻的景致。

蔡明佑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搭走台九线好走，然而中仑隧道的部分，就请您留意，晚上九点钟以后到隔天的凌晨一点钟，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台九苏花改中仑隧道的部分。而走东海岸公路，今天这种天气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但是在四到六 K 花莲大桥这里，因为桥梁还在施工，所以建议大家。

0: 速度放慢一点，工区速限30缓缓的通过，而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有路基的工程，所以北上的部分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南下采取单线双向调拨车道通行，所以车道缩减了一半，也请大家小心通行。有看到任何路况，不管你看到事故或者是有施工影响交通状况，甚至呢有什么障碍物掉在马路上，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1: 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跟你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两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兴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

这首歌曲刘若英所演唱的《我很好》。当然你如果常是告诉自己说我很好，那当然很 OK， 但是如果你是必须要常常跟别人交代说我很好，哎，这有不一样吗？这两天看到有一篇的文章，就叫做最懂事最可靠的人最容易被忽视不被心疼。这种状况立场基本上有可能会在家庭里头，有可能在你的职场范围里头。我为什么既懂事又可靠，但是却会被忽视？而是因为这样的存在让人非常放心，放心到让人觉得这么的理所当然，就好像空气存在一样的理所当然。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被当作一个空气人，或者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会知道，哎，你随时就会跳出来支援。不管在家庭中、家族中，或者是职场上，有可能问题发生了，你马上出面快速解决。也许缺人手，你立刻填补这个位置，把事情做完。而尤其会这种性格的人，基本上他可能任劳任怨，他不会有太多的抱怨，不会诉苦，也不会邀功。但是相对的，有时候这样的角色就好像空气之于人一样，大家看不见。而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你这样子让人放心的感觉，那种懂事又乖巧的存在。平常还好，但是一旦出了状况的时候，甚至自己有一点扛不住的时候，那份小小的心酸感

可能就会油然而生了。所以尽管没有人问你累不累，没有人问你要不要跟你剃手，不管是家庭或职场，你要记得不时的跟自己对话，不一定要当那个绝对可靠绝对能干的人，适时的问问自己是不是该适度的脱离或者是屈服一下。

大人的世界很麻烦吗？我也听过有人说，哎，如果问你说你最想回到的年龄是几岁时候的自己，你呢？小学、国中、高中。

还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幸福快乐，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就要记得，如果你为了生活不断的穿上了一身的盔甲，而这一身的盔甲是你自愿穿上的，还是被迫着装的？所谓的幸福快乐，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像亚里斯多德，他说，真正的幸福是来自于做出真正值得的事情。当然，幸福跟快乐这两者之间的定义啊，其实很多元的。有的人说，快乐算是比较短暂一点，是一种比较短暂的情绪的体验。而幸福则是更深层、更长期的满足感，当然也包括了生活的意义感。幸福，那是一种更稳定的内心状态，其中可能包括你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有人际关系的维系，还有自我价值的认同，这是一种很长期的心理状态。

无论如何，人啊，生活当中像刚刚那首歌曲《大人》，成为大人，我们的责任就会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里头，切记要懂得适时的放下盔甲，该求援的求，寻求帮助的就要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爱自己。

每个半点情况的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在听歌听路况资讯的同时，一起来掌握你不可错过的新闻资讯咯。5分钟之后再回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像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好了。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

0: 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1: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剪掉进一步厘清。
0: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2: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0: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4: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4: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的厘清。
6: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7: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6: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3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
6: 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吴义龙说，
8: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6: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ady Gaga 所演唱的歌曲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走苏花，也请您留意一下，目前苏花公路的话，在惠德隧道这边有施工管制，傍晚之前5点钟之前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措施。那现在在美仑地区已经下雨了，一路继续往北来到新城秀林这一带，目前也持续性都有在下雨的状态。好，一段一段啦，然后进到苏花的部分，像是惠德这一带雨势又还好哦，所以目前特别像是美仑地区啦，17多这边雨势都还蛮大的，间歇性的全花莲地区就一区一区的下雨的状态。好，朋友们行经雨区的时候，当然就请您小心行驶，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待会儿3点钟也即将是中横太鲁阁到绿水这一段今天第4次的放行。

今天星期一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这个时间，你是正在外面拼业绩，还是正好在外面这个公出出差？如果你现在还在努力工作当中，试问一下，你在办公当中，你的工作领域、职场领域当中，你有没有遇到那种所谓的有毒的主管？而如果你就是一个带团队的主管，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不是你的团队当中那种有毒的主管呢？到底有哪些地雷是会被你的团队部署认为说，哎呀，这个主管有点讨厌，真的就是一个有毒的主管。有的人说啊，最怕遇到的就是那种有超级控制狂的主管。很多新主管大常犯的一个错，就是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时候可能就会急于表现，就紧盯着下属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直接就插手处理，完全没有给部署一个成长的空间。其实在职场上，领导学里头，一个及格很棒的主管是要懂得带领团队完成任务，而让下属有学习的机会，能够成为你之后很有力的帮手，而且你也要给明确的工作指引，不是只是很笼统的把工作交办，接下来就等着大家在报表上面添上数字。这就是有毒主管之一咯。还有啊，事实上主管的工作职责不就是要带领，主管有责任好好的教导团队。如果有人做错了，或者是做事情做到卡关了，来征询，来反映，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提出有什么样的困难，因为这样而感到不耐烦，甚至呢口气情绪超差的话，这同样也是会被视为有毒的主管。

还有啊，这类型的主管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把你团队的人员当作工具，把自己的好伙伴、工作伙伴当成工具人。哎，这真的就不 OK 了。比如说，只把员工当成工作来使唤，然后完全没有给任何有温度的，不管是关心或者是尊重跟信任，这同样都会被大家认为不 OK 的主管。当然，有些主管严以待人，宽以律己，这很难成为表率的，很可能会让大家议论纷纷呢。当然，有的人会说啊，我就不喜欢太多的社交。但是，当主管很重要的就是是一个沟通者的角色。如果自己不善于如此，或者是不爱，但是呢，这有时候也会给自己的团队带来困扰。还有的主管是很害怕自己的下属比自己能力还强。哦，这也是，尤其有时候如果大家评阶，然后有一个人哦突然间升出来当主管了，而原本跟他一起奋斗而且能力并没有比他差的人哦，甚至能力某一些的特质甚至还超越于他，这时候彼此的相处就很重要啦。如果主管还会对自己的团队的成员会有那种嫉妒的心态，这就很不 OK， 这也可能让自己的团队造成更多的分歧的状态。你呢？以上几点你也是归类那种所谓的有毒的主管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

0: 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1: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哦，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赵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2: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韩国歌曲3:12，欢迎妈妈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周末刚举办完演唱会，主办单位耗时了1年半时间的筹划。这个演唱会很特别，敢号称全球首创，因为他们在帐篷式啊，来演唱这种全帐篷式马戏团，很特别的一场演唱会。在这种好大的帐篷里头开演唱会，当然迷先生乐团说好可惜哦，唱完就要拆掉了。但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参与演唱会的经验好好的放在心上。

你想啊，民先生乐团他们在这种马戏团的帐篷演唱，人数的容纳算是蛮有限的，但是他们宁可用这样的方式跟歌迷朋友们更亲近。他们在这样帐篷演唱，其实人数上你看唱了好几天，五天左右也不过才能够吸纳大概2到3万人。但是如果他们在这种大型的演唱会的场馆里头，这样的人数大概一场就完全搞定了。但是他们却觉得用这样子不同的氛围，这种全帐篷式的演唱会，虽然唱了5、6天，吸引的人数，能够陪伴歌迷的人数也不过2万多人，但是这整个活动他们包括既然在帐篷马戏团的帐篷里头，他们听现场的歌迷可以听他们唱歌，另外甚至还有现场的视觉享受，包括他们找来真正的马戏团演员配合着音乐，有高空的吊环，有杂耍，有足迹哦，用脚来做一些特技的演出，还有一些空中翻滚，很厉害，对不对？现在歌手们开演唱会已经不再单纯只是就在这一个时间点跟歌迷的互动。

0: 831他们去年在南部开唱的时候，他们直接包括跟旅店做配合，而且呢除了听演唱会，不是只有那个一个晚上来参与831，而是他们跟歌迷朋友们的互动还有更多，包括在饭店里头，另外还有专属的区域，去之前你都可以去看展，甚至有一些特别的合作，甚至有专属的周边商品可以让歌迷们有一些特别选购的机会。觉得很多游戏乐团在宠粉宠爱粉丝们的作为，像告五人他们在刚结束的这个母亲节的周末就直接包下了儿童乐园，跟歌迷朋友们来互动。
1: 他说晚餐随便吃就好，

这两三年快速窜红的告人。3:27，交通情形提醒大家，在花莲地区有的地方在下着雨呢，包括从花莲你要开始慢慢进到苏花鹿廊的时候，新城秀林这一带目前持续性的在下雨，天雨路滑，小心行车。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也是今天，从太鲁阁可以进去的最后一次的时间就在傍晚的5点到5点半，然后晚上6点钟以后又开始采取夜间封闭。要走中横的朋友请您留意咯，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走东海洋公路在8到9K 海洋公园这一带，北上的部分有道路的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北上是封闭起来，采取南下调拨通行。

0: 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1: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4: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3: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6: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5: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收中盘

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2: 好啊好啊，
3: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3: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3: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要进苏花的话，现在新城秀林这一带都有在下雨哦，小心行车。当然，惠德隧道162这里的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每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而再往北一点，来到大清水民隧道，这里会有机动性的管制放行。再往北一点点，在人水隧道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而今天晚上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晚上从9点钟开始4个小时，到隔天凌晨的1点钟，在北上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因为中仁隧道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晚上要做交控设备的养护还有安装。那今天晚上是在北上，明天的晚上就会在南下了。如果今天明天要走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朋友，就请您留意一下，如果不想改走台九丁线，就请您避开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啦。今天到位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跟警官说一声咯，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现在生活当中，诈骗集团随时都会出现。那也许呢，不管你在浏览一些不同的社群平台的过程，说不定有时候看到一个广告，哎，这你有点好奇，因为好奇心而点进去。没关系，当你开始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你不要慌张，因为你如果还没有把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资料输入的话，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哈，因为有一些恶意的网站，他们会循循诱骗，然后引导民众来输入一些比较机密的什么身份证啦、信用卡资讯啦，或者是要你去下载什么恶意程式这一类的。有时候虽然你没有输入，但是一旦你下载了一些不明的程式，这时候你的手机跟电脑里头有可能有一些资料就会被窃取走了。当然以我自己现在啊，几乎都已经不太敢另外去参加什么会员注册这一类，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诈骗的网站会把它包装成为，哎，你要参加这个会员，请你来注册，然后在注册的过程就要你输入一些什么账号啦、密码啦，然后有可能这就是你常常在使用的，然后后续就有可能利用这样的账密去登入其他跟你有关的网站，所以要小心。你一定要预防被诈骗，很重要的就是要多怀疑、多警觉，一旦真的发现，哎，有点不太对劲，我刚刚输入了什么，也许没那么隐私，你会觉得有电话，还有一些属于你自己个人的资料，会紧张、会害怕，很好，懂得紧张，那还好，赶快把画面截取下来，然后打165专线寻求协助。

现在这个歌，这是欧巴雄青这个团体所演唱的歌曲哈。在今天花莲地区有哦，下雨的几率是高的，而且呢，在气象署也说有可能会有出现一些雷雨的状态。运动朋友们在花莲新近移动的时候，发现下雨，小心行车。而走台十一线东海岸公路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带，在由北上的部分有道路的工程。所以北上封闭起来，南下来调拨一半，来做双向的通行。走台三十线，四 K 的地方，南安瀑布的路段，傍晚5点钟之前，每天整点采取放行10分钟的措施，一样边坡的工程稍微影响交通状况，多点耐心喽。

今天节目到这里啊，跟我听到这个歌曲伍佰所演唱的歌曲啊。我是严玲，感谢你的收听喽。很多地方持续在下雨，小心行车。当然，车头大灯一定要把它打开喽。明天下午一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5: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6: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5: 行人穿越马路时，
6: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4: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我中奖嘞！
8: 我怀孕了，
7: 我找到新工作了，
9: 我要结婚了，
10: 我毕业了，
7: 耶，我录取了。

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1号啊，那也就是呢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母亲节过后的礼拜一了啊。那刚刚呢湘怡要进播音室的时候呢，发现外头的天气不太美丽哈。好，怎么说呢，地是湿湿的，而且呢还下起了雨了。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经过雨区的话呢，一定呢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啊，保持好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注意跟车的距离。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警政署这里啊，刑事局那呼吁我们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咯，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或者呢绑定了您个人的信用卡，或者呢按照呢不明人士的指示啊来按哦，这不明的这个电话啊，那相关的这个案例呢，今天湘怡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是的，在过去这两天来说呢，我们花莲还算好哦。白天的时候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好，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湘怡又去了富里了哈。那富里呢，我们的这个瑞武丹大戏院呢又开演了，而且呢演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哦。那让湘怡呢就是这两天哦，不断的去想象那个画面，那也就是侯孝贤侯导的作品《恋恋风尘》哦。那我常说呢，在《恋恋风尘》这部片子里头呢，湘怡看到的就是阿公的那个形象哦。那再来呢，另外一部片子叫做《童年往事》呢，我就会想到阿嬷，还想到阿婆，或者是阿奏哦，那个年代，包括呢，就是我们的唐阿姨所扮演的，那个阿婆的那个样子哈、哦，真的就是，让湘怡想起很多小时候的童年往事。

好，接下来呢，想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今天礼拜一了哦。那许多呢，我们的外食族的朋友，那也包括想于自己了哈。好，怎么样来吃出健康？怎么样呢？又可以让自己呢美丽一下哈？那当然，心情的美丽很重要的了哦。好，那今天呢，想要来分享有一道菜哦，那非常的简单，你也可以自己做的，就是呢有蛮多的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呢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还有呢女生呢，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应该会很希望的，就是抗老化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天气真的已经立夏了嘛哦。好，立夏，夏天到了，我们要多喝水，那要喝多少水呢？好，那有人说这个喝咖啡喝茶也可以算在里头啊，但是又有人说呢，这咖啡不是利尿呢吗？那不就是排尿又排光了？好，那当然呢，这又是一个迷思啊。好，我们今天共同来关心。好，再来我们警政的部分啊，那我们的花莲县警察局呢，办理了巡守队的长训啊。那当然呢，这个课程非常的紧凑，而且呢，非常的专业，我们也要共同来了解了。好，那过去这两天来说，我们的文化局这里啊，不断的从北往南办了许多的活动，那也透过了结合地方特色跟艺文的创意啊，那让艺文呢走进社会，走进社区，还有呢我们的家庭，那当然呢也打开了我们花莲呢多元文化还有文化观光的这个能量了。好，那礼拜六的下午4点呢，大家有没有去光复堂？

厂啊。好，那当然呢，我们的顺风耳的新香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这是呢，得到洪建全儿童文学创作奖的少年小说首奖了哦。那上个礼拜相宜也提到说，那这一位经典的作者呢，就是李彤。好，说到李彤老师呢，还有一个名字叫赖锡安，那就是呢讲到校园民歌，想到民歌时代呢，乐琴啦，还有也就是散场电影，还有呢让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也都是出自于李彤老师的创作啊。好，那今天呢礼拜一虽然下雨了，不过呢我们的心情还是要美美的哦。好，阿杜来告诉我们，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就会想起你。好，那当然呢，大家一起想一想，大家一起抱一抱，那就温暖喽。

是的，那首先呢，我还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问个好啊。那刚刚呢，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台东地区的天气哈，哇，太棒了！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到台东了哈。好，花莲现在是下雨的耶。好，我们台东呢目前是好天气哦。那还是呢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请您要注意的，也就是呢在都兰路段哦，好，指标146.3公里的地方呢，目前北上车道的部分啊正在施工当中哦，那只能利用南下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啊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好，那台十一线呢，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也就是指标151.5公里，在郡界这个路段哦，那由于呢进行高压导线的这个更换工程，所以呢现在是占用南下车道，南下的慢车道哦。那这个机车道还有汽车道这里呢是正常通行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小心变换车道，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再来看到呢是来到我们的东河乡这里哦，那指标是129.6公里到126.1公里呢哦，这里呢很棒，有绿色隧道哦，那相以每次走在这边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棒哦。好，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里有限速哦，限速60公里，请您呢要多加的小心哦。好，不要因为风景太美丽了哦就加快速度了。再来看到我们台九线的部分，目前在安朔路段呢，指标426.6公里到432.9公里。那现在呢，有移动性的清扫哦，那占用内侧车道，真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喽。那还有呢，台九线的部分在多良路段指标401公里，大溪路段指标405公里，还有呢南新路段指标423公里哦。那目前呢都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五点钟以前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请您多加留意。

是呢，在我们的南区，也就是我们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哦，来关心我们花莲地区、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接下来这首歌呢，阿琳所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那当然呢，花莲在下雨喽。

是的，阿琳呢所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哈，我们花莲呢真的下雨了，台东的听众朋友也就奇怪不哈，阿琳家天气较好，阿温家落雨啦哈，好，不管怎么样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下雨了，经过雨区的话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花莲的道路状况了。好，台九线的部分哦，来到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隧道的复建工程哦。那所以今天晚上六点钟以前，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那至于呢，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哎呀，这里要特别注意了，指标在162.8公里。好，这里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哦。那这里比较特别，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啊。那如果呢您经过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个管制的时间的话哦，那请您呢啊稍微的耐心的等候一下哈，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

好，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现在有限速30公里，而且呢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哦，那所以呢

十一线的部分。再来呢，还要提醒您，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哈，五点到五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往东的驾驶朋友，尤其往东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哦，五点钟以前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错过了这个放行的时间。好，香姨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好，说着说着呢，哎呦，花莲呢怎么就下雨了哈？不过呢也没关系啦哈，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呢还是要多加留意您的行车的状况哦。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要多加留意。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27了。梁咏琪告诉我们说呢，爱上下雨天，对，不管呢晴天雨天，我们都天天好时光，那日日是好日哦。好，那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香姨要再度的邀请来台东的听众朋友哈，今天哈，你今晚收听啊，香是咱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香姨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数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

0: 档，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1: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0: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4: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3: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5: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6: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5: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
8: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9: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8: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9: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8: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9: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8: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0: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修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定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度的邀请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好，那首先呢，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在我们台二十线的部分哦，也就是在台东的海端乡哦，海端乡，好，那指标在177.8公里到182.1公里这个地方哦，那也就是靠近这个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个路段呢，那由于有边坡的刷坡的施工在进行哦，那所以呢现在还是在管制当中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五点以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是可以通行的哦。好，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开车出门哦，那要请您先检查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那还有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是的，按到朋友哈，按到朋友，你台东的朋友，台东的乡亲好朋友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哈。那我知道我们台东也有很多客家乡亲哈。那所以呢，接下来呢，那当然没有马上就播客家歌了哈，因为呢，从我们富里往南下呢，会经过池上，对不对哈？那指标呢，316公里的地方呢，还有关山。好，这个关山呢就可以吃便当了，哈哈哈哈。好，坐火车可以到池上边吃便当，那之后坐公车的话呢可以到关山来吃便当哈。好，那当然呢我们先搭火车好了。好，我们的王宏恩带来的池上便当。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7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不管你现在是在花莲还是在台东，那你现在收听到的

其实呢，我们花莲和台东真的是隔壁曾娘娘所以呢，为了一勾嘎聊过家聊，也就是呢要去串串门子。那当然呢，沿着台十一线或者呢沿着台九线，滴滴行滴滴行，就会到台东了。好，刚刚呢，向怡提到的，也就是呢，我们坐火车可以在池上吃便当。那如果我们搭客运车呢，那就再多坐远一点到关山。好，我们关山呢，指标在316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我们的就是呢在地的这个农特产中心，那还有我们的田妈妈便当，很好吃的。而且呢，香姨觉得我们花东地区的米不管呢是大馆子、小馆子、便当，还是呢就是呢自己家里煮的饭，哈哈，那当然自己家里煮的饭就很好吃吼。好，那真的，那叶日松老师有写过一种诗吼，就是呢锅子里面的饭呢是香的哈。好，那我记得那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饭还熊哎哈，好，我待一会呢，我再告诉大家全名。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妈妈煮的饭，妈妈锅子里头煮的饭呢，就是香的。那第一个有妈妈的味道，再来呢，就是我们花东的米真的很好吃的啦哈。好，邱连青呢，那他带来的这个铁路便当，那当然就是西部的哈。好，那我们也来尝尝看，也来听听看，这他有什么特色呢？

好了，今天湘怡呢要和听众朋友和我们乡亲好朋友们分享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富里哈。富里呢真的是可以搭火车就到了哈。好，礼拜六的时候呢，湘怡哦，那一早哈，7:53花莲开的火车哈，慢慢的 cock， 慢慢的 cock 哈，也就是呢，慢慢的不是 cock， 哈哈哈哈。火车呢，以前的火车真的是叮叮空空这样子吼。好，那现在呢火车是很平稳的，不会有这个声音的啦吼。阿香有点真的是有点夸张吼。好，那我呢搭了7:53的火车到了就是到了富里的时候已经快10:00了。好，那我要去看一场电影哦。好，为了看一场电影呢，到富里哈，那当然呢，这个电影哦是

侯孝贤侯导的《恋恋风尘》。那其实呢，湘怡也看了很多遍了哈，从学生时代看到现在。不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呢阅历的不同，随着经验的不同，随着呢跟看的人不同，所以呢心情也不一样。好，那今天呢，收听的听众朋友是台东的哈，台东的听众朋友，我还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火车站下车之后哈，不用马上呢走到那个中正路，那当然呢，你可以从火车站正前方走阶梯上去，那也可以呢在侧旁走斜坡上去。那我建议你呢是从右手边的那个斜坡走上去中正路哈，走去街区，因为呢你会看到一个洗衣亭。好，那当然呢这里是真的可以洗衣服哦。是的，车站旁的洗衣亭呢是就是在以前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利用这里附近的秀姑峦溪还有呢涌泉哦，成为了一个公共的洗衣厂。那其实呢公共的洗衣厂哦，那当然节约能源啊，然后呢我们的婆婆妈妈呢就一早哦来到这里洗衣服，那当然呢也可以交换一下日常的讯息哦，顺便骂一下你家的小孩，还是呢夸奖一下呢我家的小孩。好，这就是我们的广播电台。好，其实呢洗衣亭现在除了呢妈妈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手很忙，对不对哦，手没有空，可是呢嘴巴是有空的啦，然后就顺便聊聊天啦哦。那所以呢湘怡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到呢，其实除了它这个洗衣的功能之外呢，也承载着乡愁的记忆，还有呢成为了在地的文化的地标。所以呢湘怡就建议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如果来到花莲很快嘛，就是经过池上再往上一点就是我们富里的，不妨呢来我们富里洗衣服，而不是来富里走一走啦，走读一下逛一逛。

是的，在这个洗衣亭里头呢，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学家，也就是叶日松老师哦。那他本身就是我们富里乡人嘛哦，那所以呢，他有一首诗呢，就在这里叫做《晚衣颂》哦。好，它的内容是呢，手的柔情绵长而细密，在摆动不停的旋律里，将人间所有的疲惫驱离，也将生活的风尘转化为温馨的彩衣。不管日升或日落，晚衣的歌永不寂寞，遗忘辛劳，把希望亮起，就可以迎接另一个新的收获。所以呢，非常的欢迎哦，我们花莲在地的朋友路过富里，还有呢，也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来花莲玩玩。那经过富里的时候呢，就在火车站旁哦，看一看我们的洗衣亭。

其实呢，在我们花莲的这个富里火车站哦，一走出火车站呢，那这个火车站的这个造型呢，就是一个大谷仓哦。那所以你往这个阶梯上走的话，再回望哦，那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明显哦。那当然呢，走出这个车站呢，迎接你的哦，不只是远处的清脆的海岸山脉，那当然呢，就是洗衣亭这里呢，有一阵阵清凉的水声，那还有呢，也就是呢，温暖的，而且呢，属于在地。

的声音。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57了啊、哦。那接下来呢，平快车，好，我们的黄子轩与山平快啊、哦，好，唱的这首歌呢跟真的火车有关哈、哦，他的歌名呢就叫平快车。那当然呢，普悠玛也有经过啦哈、哦，泰鲁格号也有经过啦，不过呢。哎，相宜的 T-Pass 呢只能搭区间车，不过呢区间车扣扣扣扣慢慢的扣也是会到哈。其实相宜还蛮喜欢坐区间车的，每一站都停呢，每一站呢都望一望哈，那觉得呢也蛮有收获的。欢迎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扣扣来我们花莲，经过富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里有洗衣亭哦。好，没有带衣服来洗没关系，洗洗手也可以哈，还有听听我们的阿婆啊，还有呢，我们这些妈妈们呢，也会讲地方上的故事给你听哦。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1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为防治空地乱丢垃圾，花莲县环保局推动 SMART 智慧巡查计划，监测严防非法废弃物倾倒还有环境脏乱问题，未来更规划 AI 辨识取缔行为人，同时也呼吁地主应善尽土地管理责任，避免空地成为非法弃置的受害者，承担高额清理费跟法律责任。花莲县环保局表示，花莲县境内部分空地以及空屋长期因为缺乏管理，容易衍生违规弃置废弃物、积水滋生病霉以及环境脏乱等问题，不但影响市容观瞻跟公共卫生，也增加地方治理负担。现行以人力巡查为主的模式，耗费人力跟行政成本，也增加碳排放。因此环保局导入 SMART 智慧巡查策略，目前透过大数据分析，已经筛选出民众陈情频率较高的热点区域，并以图像式方式掌握实际位置、违规类型以及民生垃圾及乱丢烟蒂为大宗，常见在十字路口、车站以及太平洋公园等地，

0: 营建废弃物则属少数，未来会规划在热区设置 GAI 辨识功能的监视器、辨识车牌，并搭配科技执法标语，希望有效遏阻乱丢垃圾的乱象，预计年底之前上路。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依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都应该善尽维护责任，要定期巡查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防他人随意弃置废弃物。依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规定，非法弃置废弃物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1500万元罚金。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车辆或非法倾倒的情形，可以拨打0800-066-666电话来通报。花莲县鲤鱼潭天鹅船的业者因为2月翻船意外停业，至今经花莲县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的共识，花莲县政府已订定了浮具检验标准，今天起将请第三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而且经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6月可以恢复营运。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19号发生天鹅船翻覆，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的事故之后，水域管理机关，也就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确保游客安全，3月6号依水域游憩活动管理办法，要求周边经营载客的动力小船还有脚踏船等浮具业者停业。至今业者在停业期间，因为水域管理跟船只营运法规标准不明确，此时没有办法找到复业依据，经花莲县政府以及观光署航港局多次协调取得共识，由县政府参考航港局的游艇与动力小船驾驶执照测验作业要点，订定浮具检验标准，业者再请第三方单位依循验证，最后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决定可不可以复业。对此，纵管处表示，船只安全检查是县政府全责，能否在场域营业由纵管处来主管，如果县政府将业者取得验证的检核证明函交给纵管处，就代表业者已经由县政府来认可船只安全，不过纵管处也还是会再请业者减负保险、救生员证照等资料，确认水域活动安全无虞，才会让业者来复业。花莲警方在花莲市端一街盘查一名40岁的违停蔡姓女车主时，对方以身体不适为由逃避身份查验，远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期间查出了蔡姓女子是遗弃罪的通缉犯，并在她身上查获1多米纸毒品，却要依法解送归案，同时法办。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远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远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远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笑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远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级毒品1托米纸烟袋，却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远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2级毒品1托米纸烟弹1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且心存侥幸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九线指标214.3公里花莲寿丰溪口路段，在8号的晚间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自撞路树，整辆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之间，28岁的邱姓驾驶昏迷受困，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才将他送出就医，还在住院观察。

0: 查当中，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
1: 八号晚间六点左右，花莲寿丰地区降下大雨，而且天色昏暗。一辆自小客车超越一辆汽车之后，又加速直行，想从外侧车道再超越另外两辆汽车，车辆却突然偏离车道，撞上路树，猛烈的撞击让整部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28岁的邱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已经陷入昏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高子祥说：“
2: 28岁男性驾驶夹困于驾驶舱内，意识不清。”由寿丰分队警义消人员协力破坏车体后救出，并由寿丰九两后送慈济医院抢救。
1: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经抽血检测，已经排除酒驾肇事的情形，本分局将持续厘清调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1: 吉安警分局提醒，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不稳定，一旦降雨，天雨路滑，呼吁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寿丰滨乡公所携手台湾在地的酿酒职人，运用浴缸琴酒工法，以二次蒸馏米酒结合杜松子、马告以及在地水牛肉干入酒，打造具有东海岸风味特色的酿琴酒丰滨牛，这是一个品牌。今年在世界琴酒大奖当中获得台湾最佳复合琴酒的殊荣。丰滨乡公所近年积极推动在地产业转型为文化品牌化，在2019年开始，在原住民族委员会、花莲县政府以及专业团队支持之下，结合工业技术研究院辅导，携手地方业者盘点了农渔畜产特色，建立丰滨制造品牌以及六大认证标章制度，希望透过系统化管理跟产品开发，提升地方产业的能见度。丰滨乡公所表示，将持续以丰滨制造为核心，串联农业、观光、餐饮以及文化内容，透过品牌行销、产品研发以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地方产业价值跟东海岸品牌的辨识度。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内，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呦，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5: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4: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5: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

0: 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1: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0: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那也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好，那今天呢玉芬不在家，所以呢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好，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台东地区这里啊，四维路一段跟就是在巷弄里头呢有这个汰换管线的施工哦，那所以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哦是在施工当中的，但是呢管线末端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储水备用，储水备用哦。好，这是呢在我们台东的四维路一段哦，那这相关的巷弄里头，那也包括了中华路一段啊、强国街，还有呢马哼哼大道，还有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边的巷道里头啊。那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住在这附近的听众朋友呢，储水备用哦。那这项工程要到这个礼拜五，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殷正洋所带来的千朵玫瑰。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啊、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5:00到5: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最后的放行时间啊、哦，那5:30以后呢就是车辆只出不进了，在6:0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啊、哦，将会实施夜间封闭啊、哦，那白天呢仍然有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7:0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那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现在5:00到5:30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如果要往花莲这个方向的话呢，请您最晚5:00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个管制时间哦。那往西的驾驶朋友呢，由于官员那边呢是4:30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您必须在3:00的时候呢就要来到萨卡当的东端口哦，那以免错过了官员4:30是最后的放行的时间了。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今天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分机号码呢要按8。

在刚刚呢，我们有听过，也就是王洪恩所带来的池上便当哦。那另外呢，我们一个泰鲁阁的朋友，那也就是一豪，那他呢也有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哦。那当然呢，不会像王洪恩说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哈、哦。那但是呢，哎，这个一豪呢也真的挺有意思的。他说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父亲的父亲。好，这父亲的父亲是谁呢？好，我们来收听，我们来听听看哦，父亲的父亲说了什么话。

是的，我们的一好嘿李航好所带来的父亲的父亲，好，那这父亲的父亲是谁呀？那当然我们

那所以呢，刚才这首歌里头我们一直听到李汉李汉李汉，那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不是，当然不是妈妈，是爸爸还是阿公，还是就是一好李汉呢？好，一好李汉呢，他的音乐的风格哦，那就是经常呢会融合泰鲁格族的古调，还有现代的民谣摇滚。那刚才呢，我们的父亲的父亲，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哦，那种辽阔的森林当中哦，又带有呢现代的摇滚。那他的作品呢，曾经获得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首奖哦。那同时呢，他本身也是一名高山向导，那所以呢，他曾经说呢，他还在走，就是表示呢，他还活着啊。那他的音乐作品里头呢，也都围绕着呢，对家乡，还有对山林，还有对母系土地的这个情感。那所以呢，他的那个就是对母亲的怀念，也就是呢。那个白杨木那首歌曲啊，那他的歌声当中呢，也描绘了儿时呢跟着长辈啊学习狩猎的这个场景。那所以呢，那他就是属于呢在父系的社会当中呢，一个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是一个勇士啊，传统男性的角色。好，这就是我们的一号李汉。时间呢来到了5:29，那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哦。那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那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陪伴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竟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闯红灯，最后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送医。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2: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

0: 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公益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黄俊伟报道。
1: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土缸厝，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2: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1: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功课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所幸竹北分局严谨积极侦办，及时查获犯嫌，成功拦截球友损失。许海伦报道。
3: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4: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行物，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3: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5: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3: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6度，台中高雄台东阴天28度，台南宜兰阴天27度，花莲阴天有雨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8: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7: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8: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7: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8: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7: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8: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7: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9: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耶。
10: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11: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9: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0: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11: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12: 违法？
11: 没错。

0: 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万到30万。
1: 欸，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0: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2: 遵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6: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的，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千万呢不要轻信，也不要汇款，也不要提供个资哦。那如果呢接到这样子不明的电话的话呢，一定要主动的查证哦。那同时呢要善用165全民防诈网哦，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来查询呢各项的可疑的资讯哦。那如果呢接获了这种可疑的来电或者是讯息的话呢，那当然呢一听二挂三查证哦，那一定呢要特别的注意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龙千玉还有呢我们的陈随意带来的都情的黑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呢台九线在大千水民隧道，大千水民隧道啊，指标是159.4公里呢，那目前还在施工当中啊，那预计呢要到晚上6:00，那所以呢现在仍然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那也请您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隧道的复建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在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呢，现在是限速30公里，也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好，在我们台东地区呢，要特别提醒的，也就是呢台九线的草埔森永哦隧道跟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指标从426公里开始到437.6公里。好，那明天哦，好，明天要特别注意喽。明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晚上8点开始哦，那到凌晨零点呢，预计有4个钟头的时间哦，那草埔森永隧道里头南下线哦是管制车辆进入的，因为呢要进行施工，所以呢台东往屏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请您改走台九雾线来做替代通行，是明天晚上哦，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在南横哦，那也就是来到了台20线啦。台20线呢，在指标190.9公里的地方，彩霞隧道出口这里哦。那由于呢有施工在进行，那所以开放的时间哦，那明天早上是9:30开始哦，到9:50。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白天5个放行的时段分。

分别是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下午的2:30到2:50，接下来就要到也就是傍晚的时候哦，5点以后了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加的留意了。那这是在台20线的部分啊。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7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郭婷云所带来的，听了就会让你感动的。好，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台东的听众朋友，一起好坐定，好来感动一下哦。

0: 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5: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精力有限，名利无穷。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哦，尤其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呢，守望相助的巡守队哦，那深耕社区是治安维护呢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伙伴哦。那当然呢，这些街坊邻居，那他们呢，为了整个

社区的安全哦，那当然也要提升哦，就是协勤的专业智能，还有执勤的安全观念哦。那所以花莲警分局呢，就在日前哦，举办了115年上半年的守望相助的巡守人员的常年训练哦。那当然呢，也展现出了地方民力共同来守护社区治安的强大的凝聚力。

是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们哦，那其实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的专业的团队哦。那尤其呢在这次的长训里头呢，除了规划充实之外哦，那也进行了案例的分享，还特别的来强化交通的指挥还有安全的防护的实际的演练哦。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自我的保护，能够呢来发挥最大的勤务的效能。那当然呢目前这个社会治安的趋势还有灾害的应变的需求，那所以长训的内容里面呢也包括了与时俱进的啊，纳入了全民国防教育还有初级的救护还有自救的观念哦。那同时呢也进行了多元化的训练哦，来强化民众呢在面对突发危机的时候的一个防灾避难还有处理的能力。在此呢也要向我们的巡守队员哦，那平常呢默默的耕耘来协助治安维护还有社区服务辛劳的队员们呢表示哦，就是我们的感谢，因为有您的守护呢也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加的安全跟稳固哦。那同时呢也谢谢您的辛劳的付出。

在此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警政署呢，刑事局日前也特别表示，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呢，出现重大的变化了，已经不再是透过电话或者是视讯来做笔录骗取个资了啊，那而是呢，进一步的操控了民众手机的通讯的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进而呢，突破金融的防线啊，那所以警方呢，也再度的提出，这个诈骗集团现在已经结合了来电转接还有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的这个犯罪的模式啊，那危害的程度呢，真的是超乎想象，还有呢，严重性也比以往呢更加的严重了。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要随时提高警觉，以免呢落入了诈骗的陷阱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那接下来呢，在张颖山这首歌曲《四季英雄》当中啊，感谢警方呢为大家的付出，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啊作为呢警察最有力的后盾。那在歌曲声当中，我们准备6点的对时，那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路况会诊过后呢，相宜要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桥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

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5.2 公里过方苑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 0.7 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0: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4: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就在全国的新闻还有呢路况的汇整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香怡。那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在歌曲声当中准备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曾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受到这个方面影响，台湾各地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至于在东部以北跟澎金马也会开始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所以明天可能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天气的状况。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感受上稍微偏凉。那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的温度略降一点，大约是27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中仍然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在南部地区户外活动仍然要多留意补充水分。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另外是花东还有濑屿绿岛跟恒春半岛的那种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谢谢昭成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是的，在我们花莲这里呢已经下起了雨了啊。那湘宜呢跟台东的同事呢联络的时候啊，哎，台东出太阳耶，那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哈。那不管怎么样，还是恭喜我们台东哈，刚才花莲下雨的时候你们那边没下雨啦哈。好，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呢都要多加的留意啊。好，那还有呢，气温多变，气温多变，家里呢有长辈朋友，有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天气的变化，那适时的增减衣物，那还有呢，多喝水，多喝水哦。
2: 但是还是帮个忙，再唱几首歌。

现场。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7了啊，那再度的呢把花莲和台东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台九线的部分呢要请您注意，那也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 159.4 公里啊，那刚刚收工了啊，明隧道的施工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早上的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钟，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那另外呢也就是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 162.8 公里，上边坡的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30分钟放行一次哦。好，那另外哦，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现在仍然呢是有限速40公里。好，那至于呢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观音路段指标在38公里，还有呢45公里的地方呢分别也都有刷坡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那至于呢在汉本路段哦，那这个部分呢施工到今天哦。好，台九丙的部分呢也是哦，那工程进行到了今天就告一段落了。好，至于在台十一线的部分，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全天候呢是封闭的北上线，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的。好，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哦，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台八线的中横呢，那也就是官员

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半是开放通行的。那4点半以后呢，只出不进。那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白天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呢，也就是10点的时候，那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5点到5点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指标在124公里的地方哦。那今天哦，那目前呢状况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好，那继续来看到是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在我们台东地区呢，那由于哦，在市区的四维路一段哦，这附近呢有汰换管线的施工，所以呢管线的末端哦，请听众朋友呢储水备用。而且周边的道路啊，您要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啊，那白天的放行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9点半，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状况喽。好，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好，现在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天气呢多变哦。那说着说着呢，早上天气花莲这边还蛮好的，可是呢，下午的时候就下起了雨啊、哦。那现在呢，雨区的话哦，路面是湿滑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呢多加的小心哦。那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部分哦，在我们的金三角呢，中正、中华、中山、林森路一。带啊，这个重要路口地方呢，也请您多加礼让。至于呢，在我们的连外的这个桥梁的部分哦、啊，那刚才提到了，也就是我们的花莲大桥，还有马太安西便桥。那再来呢，也就是靠近我们的中央路这一带啊，都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哦。那相宜还是要提醒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接近尾声了哦。那当然，现在回家的路上呢，难免车多人多的哦。下班时间嘛，哦，那重要路口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哈。那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金三角特别注意喽。好，那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那当然在哦，转运站这一带哦，那真的非常的繁华，而且呢，那现在下班时间还是要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好，那今天呢，那当然哈，回家吃饭。那如果呢，住在外头外食族的朋友，跟向义一样哈，那哎，吃什么好呢？那要吃什么呢？好，那当然哦，还是要随时的补充纤维质哦。那搭配一些就是青菜类的哦。那像地瓜叶呢，膳食纤维就蛮多的，能够帮助呢我们头好壮壮，哎，我们的肠道呢。

菌可以生长，那当然呢还有许多营养素哦，那包括了维持呢皮肤的健康，提升免疫力，抗老化，保护细胞，帮助呢调节血压哦，那当然还有呢在血糖的部分呢也是有帮助的。好，那当然齁，那均衡的饮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可以偏食哦，每一种食物都要吃一些吃一些齁，那不要说喜欢吃的就吃很多，那不喜欢吃的就不吃，这样也不好。好，时间来到了6:28了哦，好，我们准备呢要喊听众朋友说晚安了，那也再次的呢喊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要邀请你明天呢继续的收听天天好时光，玉芬还没有回家，由花莲分台的湘怡呢陪伴您，祝您晚安，明天见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1.25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

0: 有半导体，好，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好，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好，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徐忠亮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0: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徐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6: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6月份来估计，还是9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到
7: 所以你是怕说4月份亏损了，5月份还亏损，6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6: 是，就是估算它
7: 会。所以6月以后才会估算了、
6: 啊。对。
7: 好，
6: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5: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8: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

0: 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1: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呢，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0: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林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9合1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
7: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10日联手破获以杨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8: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7: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

0: 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果敬问说：“
1: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2: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优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1号北上在360.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58.3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跟

0: 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1: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2: 经过一年之后啊，
1: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0: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宕机的状况，金管会证券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三班护病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护病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5: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4: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予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7: 还是毫无悔意吗？
8: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6: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9: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 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卫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香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

0: 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1: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被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0: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试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怡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忱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万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4: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5: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到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哦。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4: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景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7: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6: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方自行车道及许良宇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2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

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台北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道系指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系指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总是终极一刻。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08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他们是 Perfume Tokyo Girl。 7:12，礼拜一的晚上，用比较有节奏感电子的曲风来做一个开场咯。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快关往高铁台中，车子多。高铁台中往快关好，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

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um Drum 珍妮，歌曲叫做欢唱吧，7:16。好，有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国三北上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来自 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Ties。

连续两首英文的作品哈 ，Years and Years 的 Ties 以及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7:23。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有施工。你所在的位置车子多吗？请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打

她是 Nashi 李芷婷。美丽就是界的专辑歌曲叫做《爱努纳奇》。好，待会准备七点半来锁定景广新闻了。新闻起来听到的是大胖跟陈思涵的合作，歌曲叫《任何形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莫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2: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4: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先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5: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

0: 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且心存侥幸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3: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4: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哦，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3: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那爱好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

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2听到的来自 News 日文的作品呢，歌曲叫 Tokyo Summer。 来看一下新进道路状况，国五的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的，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外线。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刚刚听到的是许富凯的全新专辑《昂阿比》，哦，《昂阿比》是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几条歌，是《秀蹦》，是一个很有，我自己觉得啦，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呢，至于我来说，比较常在回到乡下跟阿公阿嬷相处听到的这样子的感觉。不过呢，这个前后前前后的跳舞的感觉，应该到处都很有那个 feel 吧。收录在《谁先爱上他》的林红跟万芳，歌曲叫《爱上你》。有了矿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

我觉得连续两首歌有都有那种恰恰恰恰恰恰的感觉。在许富凯的《昂阿比》来的新瓜秀捧之后呢，是谁先爱上他的电影当中，林红跟万芳的合作歌曲《爱上你7:57》。虽然恰恰或恰恰恰这样子的歌，在生活当中应该蛮常听到的。不过你问我会不会跳，我还真的不会。好像很简单，但真的要做这件事情还做不到。现在有没有蛮多那种舞蹈的课程，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自学 YouTube 的影片，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学习呢？一样是非常动感旋律 ，Mazka 089当中收录歌曲就叫089，驱马哈，哪里的驱马？我所在的驱马的头是03。一讲应该知道是哪了，是吗？好了 ，Anyway， 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起。
1: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炫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准你可以被笑。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three.

8:08，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 No Six， 刚刚有听到吗？没有六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呢，收录在《我好斯文》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轮替有车道的施工，国三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往和美进入资道的入口封闭，国三南下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的。

内侧三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菊庆泰的作品。

菊庆泰，还有钢琴体育的合作 Tokyo Night Fighter 这首音乐作品。8:12咯。今天是5月11号，有一个日子，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你有接触到这一则讯息吗？为什么？因为这一首歌，我的张一一耳包。好，我很努力了。为什么会讲到呢？是因为啊，在5月11号下午的这一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到台中会下起毛毛雨，所以说呢，这一首音乐作品呢，就常常被拿来作为今天天气的，不能说预报咯，比较像是对答案是吗？好，台中的朋友今天有下毛毛雨吗？如果你有遇到飘一点点也算，北部地区是有飘毛毛雨的，所以有印证到这首歌曲的一个时节了。好，既然是国际沈文成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5月11那下午，别忘了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收录在沈文成专辑《启程》当中。一节播我给咋一节播、哦、今天下午有下雨吗？刚午落后、哦、我所在的地方呢，今天出门的时候有飘一点点、哦、就算不是真的一大滴，只要有雨掉下来，这个对答案就算对到了，是吗？8:16，国道1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肩大货车抛锚停放，视线昏暗，请小心哦。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封闭施工。有在关注一下气象预报吗？今天礼拜一一路到礼拜五啊，天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大部分都会有雨的可能。好，算是一个梅雨季的时间点吧，不过下个礼拜或周末开始天气好像会比较好。跟着这样的感觉，我们听听林强老师用怎样。

林强老师用前几天啊这首音乐作品8:22要23分咯。What are you looking at?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进入匝道的入口封闭。国三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车速可能会比较慢哦。已经上映了全球的这个，我不能说好评不断，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当然也是有好评啦，但好不好评见仁见智。前奏一下，歌曲音乐一下，就会觉得啊，有那个感觉了。

而且在上个礼拜才刚结束的是美国的 Met Gala 的这个活动，时间抓得刚刚好。他是马丹娜 Madonna 歌曲叫做 Vogue， 而最近的上映的电影呢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

0: 警广新闻。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和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及福支付制度。多名立委和家屋团体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该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体家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3: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2: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迎龄健身乐活展计划，规划了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迎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e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4: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电公司今天举行总经理交接典礼，原总经理王耀廷卸任，由郭天和接任。郭天和表示，未来会聚焦在三大关键工作，包括以稳定供电为核心，计划在10年内陆续投入13部负循环机

0: 速，其次是强化电网韧性，稳定区域供电，第三则是推动数位转型，利用及时监测、预测维护，提升运转效率和供电品质。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周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为周姓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视线护岸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潘信维，为你飙车。好，歌这样唱，但请不要这么做。跟着节奏感来听到的是大巴安以威全新专辑《红桃姐姐》的主打作品，就叫做《红桃姐姐》。

现在的姐姐不止谢金燕了，再来加一个吧。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专辑的同名作品最近发行的新歌了，跟着姐姐跳起来了哈。8:47，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呐、啊，不过有一些地方有掉东西耶。国道3号北上的134.8公里有散落物。另外在南部地区的国三南下的396.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372.7公里都有散落物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八点的四十九分休息回来，也是新专辑的发行呢。五月一号刚发，它是 Healthy The Great Impersonator 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他是 Halsey， 最近发行的全新专辑 The Great Impersonator Dulux 的版本当中，歌曲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在国道一号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路段的内线、南下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请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路况的路段上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不管是警管或者是跑马灯的一个指示。好，然后来闪避这些施工的地方。晚上开车的行车灯也别忘了，一定要记得打开来咯。

0: 好啦，五月份的今天第几周啊？一二，好，我们算第二周好了。上个周末有去过母亲节吗？才在跟大家说，其实不见得是要到节日的时候再来联络跟关心，平常就可以建立起关心或者是联络的习惯。而且有些时候不见得要等待别人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可以从自己开始。有些时候每次就想说，哦，没有啊，就想说想到打个电话，蛮方便的，讲一分钟的电话也是一分钟，对不对？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宋德赫还有谢浩泽的合作 Acoustic 版本的歌曲叫迷路，待会来九点钟对时咯。
1: 今晚的月色有点朦胧，

想过的人什么没留下。他说对但也不对，没有对错，只站的方向不一样，不太一样是哪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3E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3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4: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2: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

0: 到教管中心里面，由教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教管中心的教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它是林依纯经典的作品，叫做《孤单北半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哦。国道五号的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施工，北上48.4到46.9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头城出口的内线施工进行当中。上个礼拜六，我跟朋友去了一趟华语金曲之夜，在这一趴来分享吧。从林依晨到梁静茹，听不到。

听不到他是梁静茹。好啦，相信我在听金广的你不是听不到吧。华语金曲之夜，跟老朋友出门走走晃晃，也见到了新朋友。完全没有想到耶，上个礼拜六在那个门口聊天聊一聊，突然就一个很高的人走过来，想说怎么，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穿黑色的，好像最近的流行。好，不管，反正有一个高高的人走过来，一看还好，一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哦，汪定中，就是好快速哦，一下又遇到了哈。不管是做访问的时候，他做生日的时候，还是访问播出的时候，短短的时间内就遇到了两三次。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一的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缓撞车被小客车碰着了，这里有事故，正在进行施工，路段的朋友再不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出口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路段昏暗，请小心。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华语金曲之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前奏一下的第一秒就会有欢呼声，而且因为它有横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金曲，基本上来说去参加的人每一首下的时候都会哇如此的欢呼声出来。来听到 SHE 爱呢。

SHE 歌曲叫做《爱呢》。台六十一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219公里过草屯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缓撞车被小客车碰了一下的事故状况。路段还有施工，请特别留心好吗？这首歌的回忆对我来说呢是晚安曲。怎么说啊？我还记得以前那个时候国小，一讲就暴露年纪。然后那时候国小住亲戚家，就是那种寒暑假，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亲戚的哥哥姐姐呢？就有专辑，林俊杰的专辑就有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晚安曲呢？因为我们每次在睡前，哥哥姐就会把它放在 CD player 里面播出来让大家听，就小朋友挤一间睡嘛，就好玩嘛。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冻结》，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忱，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特别感谢他们。
7: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

0: 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忱，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有点想要靠近取点暖的感觉。罗思荣和孤毛头罗思勇老狗毛头我疼，歌曲叫瓦群靠近你。9: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在施工。北上36到34公里过了宜兰的外线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40公里哦，回堵2公里。有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1.3，国三北上211.3公里的事故要避开来。杰士爵士 Jazz， 他是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

0: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周浩杰的《形影不离》到林佩乔《林皮乔》客语专辑，客语作品叫做《奇幻小酒馆》。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请小心了。来自两个人合作，范晓萱跟 Yellow 黄轩，在 Yellow 黄轩的浮世纪当中，歌曲叫《独上西楼》。
1: 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

黄轩跟范晓萱，歌曲叫做《独上 C 楼》，而且一定要 C 哦，就是维他命 C 的 C 哦。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好，我速速回头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没有看到下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是说啊，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呢，全台各地的湿度比较高，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再多加留心咯。Peggy 许哲佩收录在奇幻精品店，歌曲叫做《该死的高跟鞋》。好，待会上岸接手，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卡尔不在家。卡尔这次找了，我这次找了三个不同的人，要让大家有 variety 很多不同的感受。好，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时间呢，会有不同的惊喜开箱的代班主持人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喽，希望大家有个。我有个愉快的假期，下周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Places 来自 Justin Bieber。 10:11，在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啊，自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经过的时候小心。

0: 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液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本周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最好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气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3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3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6: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5: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

0: 5000人。金旺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新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3: 还是毫无悔意吗？
4: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2: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5: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尤周纯报道。
7: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试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8: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7: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9: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栖息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

0: 为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1: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结合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0: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还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喽。11点前歌曲就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路。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

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也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校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知道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六十一线南下4公里，八里二这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喽。Way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后》。

0: 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 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12点，5月12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Drive By》，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市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0: 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是点子，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别管怎么自己过，没事情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在爱我》。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1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

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哈。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这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然后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看电影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356到355公里过南子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这里排除了。那么在桃园市右施交流道这个北上的出口匝道呢，有大货车从这个匝道口这个左转走到青年路上不小心撞上了号志杆啦啊，那目前呢还在这个后续处理当中，号志就无法操作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从这国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了啊，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咯。刚刚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The End of the World》，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The End of the World》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1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汐止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Sweet Sweet Smile》。

听到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有时候呢会觉得深夜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晚一点9点10点呢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哈，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好像才有一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1:26。国道3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

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哦，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 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无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啊、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啊，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啊，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哈、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气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啊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3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啊，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啊，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啊，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啊，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收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师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的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这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sounds good, bab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1234567，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

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两点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手。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细指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家里的人无私的爱和鼓励，让我可以无挂念的在外面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和我将思念带在身边，上路回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好？早点回家。

你喜欢对一笔的，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一笔。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一勋。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像是呢国道1号北上的162.8到

0: 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好，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咯。啊，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哎，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管嘉义对一边啊，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呀。
1: 头珠永远记条条，点着希望记伫白人的七暗暝，亲像微笑吹的过去。找到伊，这是老店。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啊，甚至还有公车道啊，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啊，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啊，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啊，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要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啊，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啊，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啊？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赏。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啊，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呐。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

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会管制台六十一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十五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这个今年稍早前，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可是呢现行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可是呢未来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哎，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听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哎，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啦。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

非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我也哭，我也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4: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

0: 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

0: 好好
1: 爬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5: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6: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屎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7: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警广就好，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危机了顺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彭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天了哈啊！但是哎，我觉得这几天呢，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我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我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4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4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4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4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1.43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在这个今年秋天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
1: 来，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长南京到长安的路。

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啊，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啊，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162.8 到

11.7 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3.9 到 137.4 西湖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4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 10.6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60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锦广，因为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博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它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涵阳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啊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涅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 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者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好，刚好是现在凌晨三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停。3: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都孙呐，哈，两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

三号呢，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六点钟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

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啊、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更可怕的是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全部都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啊帮忙这个拿钱出来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

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啊，都要记得携带语句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啊，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41.5到142.6同路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维里安的歌曲《繁琐》。学会孤单。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 E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一连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十六啊，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在水汽的部分，今天因为封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王英宏、潘佩丽做伙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真适合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里千纳合唱的歌曲《玫瑰日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是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葆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啦。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哦，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进贼位呢，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0: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了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哈。而国三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善化地方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宵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

哦，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呢？哈，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说"霹雳啪啦我爱你"哈。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哦，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所以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的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哈，要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上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

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哦、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哈、哦，而且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哈，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Hummus》，4:46喽。阿里西玛，看一下你到位，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哈。

是那红头 DJ 系所唱的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全国治安局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王菲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电影教堂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的目睭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

0: 哦，已经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流以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施工中哈。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嫌弃无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淋水，你不淋无子，淋不可无子气。本人小是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哦，江志峰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打扮蔡奇啊，这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好、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刚好一个小家庭吃，说刚刚好，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住了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一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一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兴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哦。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的外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内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又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看见点位了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哦，说啊，现在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80%是女性哈。骨质疏松呢，不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

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哈。这个不管你的年龄哈，你只要有糖尿病的话哈，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哦，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哈，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5岁以上长者，或者已经停经的女性，或者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提高警觉。那你说预防骨松，很多人就补钙啊，你不能光补钙啊，不好，还要规律运动，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重点是避免跌倒哈。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他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哈，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哈，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哈，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像一个叫做头张桑桑，因为加头张也是头对吧？哈，不要紧，你当头张桑桑，心情桑桑，唔过你的骨头唔通桑桑呢，骨头桑桑，那真正较麻烦啊呢哈。5:49了，阿哥心情爱放松啦哈，来一下 Funky Mo， 叫你别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目睭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唐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上嘎当鼻、然后还有林初皮这边木棉花道，哇，哎，这整条下来风景也是这么多呢，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气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诗和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啊、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吼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哦。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哈，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1.49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哈，哇！而且说这个常常哈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啊，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每

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啊嘞哈，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人真的很多哎。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啦哈。965呢是1亿4000多万，这么你就搞嘞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司机先生小姐，说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事情的哟。

0: 好的，是的，马盖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萨，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

哦，这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马帮我们跌了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讲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来来讲淡水的事情。5月22号在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了。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我家哈。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行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你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一下，拜托一下，一定要配合哈。

0: 6:31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周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哎哈，来到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呐。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

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

0: 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三十年以上、四到六楼公寓及六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六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2: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3: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4: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

0: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连拉回浪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哟、哦，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雾。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ui Gulatay。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把这位背后今特别注意国四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哟。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特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哈，这单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哈，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惊大哈。拜托诶，买酒了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一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这样搞啊，那好啊。 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将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臂吗？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臂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

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的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连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哎。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谢谢哈。最后这一首歌有拉链 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力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4: 你还忙着哦？
5: 我的头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机会吗？
5: 有，恐吓报名。抢眼术台转成公部门建设，抢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给我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抢眼朋友都公部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补助，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少年家，少年家，吃早就要走。
7: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出比逃避》的节目，我是蓝琪，问候大家。时间早上呢，现在是7:06哦。外头呢，天气呢，凉凉的感觉哈，天气又变了，大家注意到保暖哦。OK，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这首《情非得已》，来自大家熟悉的庾澄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情非得已哈。有时候歌曲呢很久没听到哈，然后久久听到，哎，会突然感觉那种熟悉，然后觉得蛮开心的感觉哈。不晓得这个时候呢，听到这首歌呢，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天气的状况哈。来，我们天气呢持续还是有高温资讯，像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哦。它的温度居然高到 38.3、哦、你看这么高呢，五月天就这么高，等到这个七八月怎么办、哦、来我们看一下呢，首先呢就是这个高温的资讯 哦，天气高温炎热，那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2号，农历是3月26星期二，那在今天的中午前后的台南市仍旧是橙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还是要注意到，那屏东的话呢就是黄色的灯号，这个其实跟昨天的位置呢是差不多的，这是高温资讯。那浓雾特报的部分呢，就是清晨马祖呢以北马祖跟这个北部地区了，会有低云，然后或者是有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目前呢新竹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的这个现象。那在今天跟明天礼拜二礼拜三呢，这两天滞留锋面影响呢，那今天在台湾的东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中部以北包括了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包括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呢都是多云，那在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在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呢是阴天。好，那么今天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包含了兰屿跟绿岛的沿海，以及在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哈。这是呢在这两天呢这个概率上的整体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其实除了高雄一颗圆圆的太阳之外，其他地区呢都是灰灰的，要不然就是多云时晴。我们来看宜花东今天呢也是灰灰的哈。那今天整个宜兰花莲台东地区呢，现在看宜兰呢是 40% 的降雨几率，然后花莲是 20%。 好，那在宜兰跟花莲地区呢的温度是22到28度，台东来讲的话呢今天呢 40% 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0到30度，所以看来呢花莲降雨几率 20% 上比较偏低一些哈。那在花莲的上头，宜兰跟台东呢都是 40%， 昨天雨也是一直下了，然后叽里哗啦下了半夜了，还在哗啦啦啦的下，虽然雨下的不是很大哦。然后再来呢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 30%， 温度从22到29度，中部地区的话呢在今天整个降雨几率 20%， 温度呢23到30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还是有 20%， 温度呢是在如果说以这个整个南部来讲是24到35度之间。哇，你看我们这边好，高温才28度，它可以到35度比我们高7度哎，所以这个温度呢其实相差蛮多的，虽然台湾不大，但是呢光北中南的天气呢就常常呢都是不太一样的。 OK， 这是一早呢提醒大家呢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那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来讲呢，一早呢台八中横公路仍旧是7点开始放行到8点钟，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8点钟之后呢就会封闭了，就开始施工了，那跟其他的交通路况都一样，8点钟之后开始道路工程进行了。好的，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方向哦，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这个天气哦，基本上来讲呢可能入睡前都觉得还有点闷闷热热的，可是外头的温度呢就比较凉爽。好的。

0: 当你走到外面觉得刚刚好，那再走进来觉得有点闷闷热热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容易感冒了，大家随时注意。尤其呢这个今天开始变天了，到了明天你会发现哎，好像都下雨了，是的，后面几天都会下雨的。好，后面几天尤其北部地区了，然后来变扩及到很多地方都一样的。所以这两天呢，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呢，随时要准备雨具，不管是雨衣也好啦，雨伞也好啦，反正就是看您的状况，你需要的雨具，这个雨具呢一定要带一下，不然到时候呢可能遇到下雨天就很麻烦了，又湿湿热热的，又是流汗，又是这个雨水的湿，哇，那感觉很不舒服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通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麻烦您转7。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的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杯杯冲餐趴，不过请记得喝酒不试茶，试茶不喝酒，坐得坐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0: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1: OK， 像听到这个窗外有蓝天的片头哈，这些对话我就会不禁想起呢，在过去啊，就是第一次播出的时候，那是在民国九十年，2001年，没有错，2001年，现在2026年哈，等于是25年前了。然后那时候呢，也是围棋呢，就是一位在花间的同学帮我写下来的啊、哦，然后写下来之后呢，就用到现在20几年，从黑夜到白天。好，从黑夜大概有经过了十年十一年了，到白天呢又经过了十几年了。后来慢慢慢慢的了，本来白天呢，应该说黑夜哈，在进行这个节目单元呢，比白天还要长。好，然后慢慢慢慢的岁月的往前推移啦，现在变成是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播出呢，比晚上还要长了。好，晚上大概十年十一年，然后应该说十

90年到100年整，那所以应该是11年。然后后来呢，现在101年到现在已经115年了哈，那在白天又已经有14年、15年了，所以呢白天比夜晚还长。那总共加起来呢，可以从一个孩子出生到现在25岁，你看很长吧？所以呢，这个在空中播出了，很多人都其实常常在听这个节目的话，都已经跟着片头可以把它念出来的，好像多情的蓝天，像久别的太阳。好，也许呢，你都把它记下来了吧？又正如另外一个单元呢，像飞向阳光飞向你呢，也是一样哈。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不一定有月亮。好，这个部分也许很多人都已经记起来了吧？好 ，OK。所以每当听到这个部分，我都觉得哇，这个岁月怎么过这么快？这20几年到底怎么过的？就这么过，每天在做一样的事，但是呢，一样的事总会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歌曲，或者是呢有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有人讲说你不累吗？我说不累啊。他说每天都要讲一样的，我说不，怎么会一样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也许啊，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但总是给自己来点不一样的心情，还是可以呢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给做完吧。好，谢谢啦，这次花间小草哈，谢谢你了哈。生活中呢，你说总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挫折，那就是我们开始要呢反省自己哪里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呢，寻找解决的方法啊，因为只知道要改进没有行动力是不行的，所以呢好要有这个思考的能力、判断能力呢，还要有行动力去解决啊。那非常感恩啦，给予呢提醒还有建议的这些人，让自己呢能够成为一个空瓶子，装进新的东西。有时啊，心情烦闷的时候，让自己沉淀一下，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天气也慢慢的变热了，那请蓝琪哥您跟听友呢，大家要记得多喝水，保重身体，麻烦您了。 OK， 其实哈，没错了，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像很多人喜欢户外活动，打球啦、登山啦，或者是玩那个电玩，或许呢这都是舒压的一种方式。那有人可能就喜欢去登山，对不对？或者是呢到户外去踏青，甚至喜欢旅游，甚至出国都有，每个人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只能做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消遣，就是呢种种花草，种种花草，这是我觉得蛮喜欢的。种种花草蔬果啊，这个东西也 OK， 虽然没地，不是说哎呀这个地有几分几家，并没有啦，小小的一点点的阳台，我觉得就能够种出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每天就会期待说今天长多少了，明天长多少了，每天看着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呢长出了很多，然后到了可以收获的时候，虽然呢这个外头的青菜现在非常的便宜哦，可是自己种出来的感觉呢就是不一样，咀嚼在嘴里的感受呢，然后在心里面呢就是转化了，那个感觉又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疗愈。所以每个人疗愈不一样，也许呢写作也是一种疗愈，不见得就是一种动态的，静态的也是一种疗愈。所以我清楚我自己这个方式最适合，不用花什么钱，也不用呢花太多时间，也不用大费周章，我这么样呢很快呢啊，转个弯爬个几个阶梯呢就可以呢到达我觉得可以疗愈的地方。那么您的疗愈在什么地方呢？好好思考一下吧。我们来听歌曲啦，这是郁可唯的歌曲了，这是暖心，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常常听到，好久没听了，这次。

好了，暖心，听完了郁可唯的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在几年前这首歌真的常常出现。那以前呢，这个监所来信呢，常常都会有这个机会播到这些当时流行的一些音乐了。好，再次谢谢小草的这个来信。那不管花间花所的信件，我都放在礼拜二礼拜四的时刻。好，我们就针对同学的部分呢，在空中回复您的信件，分享你的点点滴滴了。 OK， 那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来到了7:27哦。那等一下呢，再过两分多钟呢，马上到了就是7:30钟。那半点的时候呢，我们同样都会有一个就是半点的新闻，然后呢整点的话是路况。好，那即使呢就是现场路况，我们就放在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来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了。好，来段音乐，这是呢木吉他所带来的《一如阳光的你》。等一下呢，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4: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3: 就是估算，它会
4: 好，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徙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预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使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

0: 听许女子出庭，
1: 还是毫无悔意吗？
2: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0: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

0: 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法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年轻一厨艺都新一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订5月21日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Q 退判离。抢提过警告，嫌疑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要黑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7: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8: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7: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8: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年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6: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6: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6: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下现在时间，那是早上的7:40哈，来听这首九九的歌，好想好想你。好了，这个时候要上班上课，人车开始多了哈，小心驾驶，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注意安全。

好了，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啊。那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啊。那为什么是护士节呢？好，我们来从这个早期呢来说起哈。那1820年呢，英国近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就是南丁格尔啊，他诞生在意大利的 佛伦罗斯这个地方，然后后人呢就用他的生日呢定为护士节。好，这是他在1820年的今天生日出生。好，所以用他的生日来定定呢是护士节。好，那为什么会用他来定定护士节呢？再往后再推，好，推到了1912年，哇，往后推了蛮多年了哈。为了纪念呢南丁格尔呢对护理工作做出的贡献，所以呢国际护士这个护理是 啊，这个整个呢就将南丁格尔的诞辰生日呢5月12号定定为国际的护士节，所以跟他对这个所谓的护理的贡献有关哈。所以呢从1820年出生到了1912年呢，他定定今天是国际的护士节，是这样的由来了啊。在1931年呢，国民会议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呢训政时期约法。 而在1963年呢，印尼的境内呢发生了排华的运动啊。那西爪哇呢，万隆地区呢，这个情况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啊。所以你看这个1963年，民国52年哈，那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现在你看其实我们的国内很多都是呢来自印尼籍的这些看护，还有很多的这些移工都是哈。所以呢，这个几十年前、几十年后的这个历史呢，都会有去改写的啊。 再来1961年呢，英国国会通过了投票最低年龄呢，从21岁降到了18岁啊。其实很多地方现在都是18岁嘛，哈，但有地方还是维持20岁。在1972年呢，就民国61年的时候，高雄的小港国际机场呢扩建完成哈，正式的启用，也是在今天。 在1980年的时候呢，乌干达发生了政变，那当时总统呢比奈沙他遭到了软禁啊，由军事委员会的接掌来他整个政权。在1988年呢，大陆青年的张庆国跟这个龙桂云那两位呢，他就是劫持了中共民航机呢，飞到了台中的清泉岗基地。 而在1995年的时候呢，山友呢陈国军呢还有江秀珍两位呢，成功的征服了地球最高的就是圣母峰。还记得吗？这个四川就是汶川县的这个地震呢，在2008年18年前的今天呢，下午的2点28分呢，发生瑞士的规模8地震，你看这很大哈。 那整个灾区呢遍及到四川、陕西、甘肃等等呢，总共统计呢死亡人数呢大概将近7万人，失踪的人呢将近1万8千人，受伤的人也超过37万人，整个伤这个整个伤亡可以说非常非常惨重，仅次于呢唐山大地震啊。我对那个地震的那个画面我都印象还蛮深刻的。 很多人脸上都是一些灰啊，一些什么的哈，所以你看，这样算是18年前的事情了。在2010年呢，英国工党首相的布朗他辞职之后呢，保守党的党魁呢卡麦隆随即呢接掌了哈唐尼杰，那成为呢在198年来的最年轻的英国首相。 好，奇迹呢，还是会发生的哈。在2010年呢，一架从这个南非呢起飞到这个利比亚的班机，然后在这个里波里的机场呢降落的时候呢，突然爆炸了哈。那爆炸呢，造成有103个人丧命，当中有一位8岁的男童，他奇迹的生还了。

好了，刚提到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哈，讲南丁格尔，哎，那我突然想到，在昨天看到新闻画面嘛，就是啊，这个信乐团啊，不是信乐团，五月天呐、啊、哈，在大陆开演唱会哈，然后跟大陆的歌手呢在台上好那个互动哦，然后让我又想到，哎，他有一首歌叫《小护士》，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听呢这首歌曲了，国际护士节，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小护士》。

好了，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啦，就是《小护士》。OK， 好，那看一下呢，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的讯息哦。来，刚刚传这个讯息过来呢，是在今天5月12号哦早上的9:30，9:30呢到下午的。

的4:40呢，将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后来到时候木瓜溪呢，这个整个水的流量呢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要跟大家说，不要靠近，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很重要，好，远离河床，安全第一。早上九点四十分，好，到下午的9:30到下午的4:40。不要靠近这些地方，而且呢这几天都会下雨哦。好，这个各位千万不要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去了。那最后来听这首歌曲了，《哭砂》。其实它这首歌太多版本了哈、哦。那原创呢是黄莺莺没错，那后来呢大小百合啦、六度空间啦、哈、叶倩文啦，还有呢尤克里林啊，还有张惠妹啦，那还有呢周华健，这倒是比较少听到的版本。我们就来听周华健这首《哭砂》。听到了，等一下8点钟来对时再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了。